昨天晚上看动物世界了，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动物世界。平时我告诉你，我最喜欢听的广播节目那是我自己主持的，我每天坚持收听，因为每天呢主持节目的时候让你扣个耳包，一边说话一边收听，所以欢迎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只是听啊，你主要是起到一个收听和监督两个作用。我们释放心理压力的这个场所呢叫做爱上微笑，我给大家说半天了，我叫上微。昨天呢看动物世界演得挺吓人，真的，我就喜欢研究动物，因为咱们人类不就是从这个猴子进化来的吗？只不过区别在哪儿呢？咱们比其他的动物先富了起来，所以说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不一样。然后那个昨天看完《动物世界》之后呢，我跟我爸之间就进行了以下的这种对话，主要就是我俩看完《动物世界》之后，我俩有感而发，而且呢，我们两个主要是寻思进行一下这个智力的 PK。我爸问我了，说请问老姑娘你听着啊，请问有一只老鼠会飞为什么？我说它是蝙蝠。我爸说错，因为老鼠吃了仙丹。问有一只蛇会飞为啥？我说因为蛇吃了仙丹。又错，因为蛇吃了刚才那只老鼠。有一只鹰会飞为啥？鹰会飞，刚才我第一个我说它是蝙蝠，说不对，后来那个老鼠吃了仙丹，蛇吃了那个老鼠，那这回鹰会飞了，鹰可以吃蛇呀。我一合计啊，那我知道了，因为鹰吃了刚刚那只蛇。我爸当时笑死了，说哎呀妈，老公你不知道这鹰它本来就会飞的吗？一天呢我跟这老爷子我就整不了。而且我告诉你，真的，我跟我爸有共同的爱好，我俩看动物世界啊，我俩在那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我俩就是猜猜谜了，唠嗑啥的哈。但是我俩主体眼神始终都瞟着那动物世界。赵忠祥老师人家讲特别好啊，我俩在那看动物世界看正来劲呢，结果我妈一进来，咔，把遥控器给抢了。我说妈，你干啥呀？她说我要看韩剧。看什么韩剧？湖南卫视。湖什么南？南什么卫？为什么是湖南卫视演哈喽小姐。哈喽小姐，哈喽小姐不晚上演的吗？你能不能不提前预热？我跟我妈现在啊，我妈现在迷上韩剧了。因为韩剧，其实韩剧我跟你说啊，咱中国人不知道，韩剧都是人没有工作在家待着40多岁中年妇女写的，所以说他们能把这个家庭生活写得特别的细腻，什么怎么在家做菜呀，怎么跟老婆婆打架呀，跟老公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啊，写的那是相当相当完整啊。所有呢，这个韩国的编剧啊，都是中年妇女，因为他们要干很多活儿。最重要，他们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充满幻想啊，总幻想着自己嫁给王子啊、钻石王老五啊、高帅富啊。所以说他们在那编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有一个灰姑娘嫁给了大款，就是说一个大款娶了一个灰姑娘啊。因为这帮人总是觉得有一天呢，有一天他们就希望自己乌鸡变成凤凰，天天在家写韩剧。而且呢，你没发现吗？韩剧都比较长，这为什么长？因为他们呢，平时是边干活边写，赶着写啊。这也正好迎合了咱们中国像我妈这样没事干的中老年妇女。看韩剧，我跟我妈说了，我说妈呀，哎呀，真的，你都不用看，不就是哈喽小姐吗？啊，我看着开头，我都能知道结尾，你信不信？我跟你说，真的，我要是。

样式的，我看到开头我都能给你写，你信不信？我妈你都不知道，现在都是有套路的。那小学有三宝吗？我妈说，老姑你说啥呢？我说我跟你说，小学有三宝，起立敬礼老师好。中学有三宝，补习熬夜拼高考。我妈说你到底啥意思吧，你就说吧。我说你别打断我，人家没说完呢。啊，大学有三宝，复制粘贴过就好。撒谎有三宝，天长地久爱到老。韩剧有三宝，车祸癌症还治不好。

所以说呀，天天呢，我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啊，我就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必须得你善于发现啊，才能够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真谛，而且呢，你能明白很多事情啊，它其实啊是很有戏剧性的，真的。你没发现吗？现在你回想你这一生的经历哈，有些经历是很传奇的，很有戏剧性的。有的时候不是说呀，咱们刻意去安排就可以安排得出来的啊。就说我这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上初中，初中那时候刚好流行那个，哎，那个主题曲叫《大河向东流》啊，那啥啊，《西游记》。啊，西游记水浒传啊，那时候真的就看那个片儿的嘛，然后所有人几乎都会唱这首歌啊。然后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呢，那天地理老师就问同学们啊，因为老师在课堂上保证得提问，他也得互动，你现在互动只是主持人的事儿呢，老师也得互动。老师就问说，同学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河水向哪里流啊？没有人吱声。我再问你们一遍，河水向哪里流？还没有人吱声。这时候我们老师环视一周，这样吧，来，你给我站起来。咔，我这同学站起来了。请问河水向哪里流？我这同学当时特别猛，说大河向东流啊。老师没理会他，接着问他，那我问你，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老师气死了，你给我出去，说走咱就走啊。你说有病，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你再说遍给我试啊，卢比卢坚不平一声吼啊，你信不信我揍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我让你退学，风风火火闯九州。

啊，我的人生啊，我以后再也不能再教课了。所以说人生总是有很多巧合啊，你要说这些问题，你说这些问题他是故意的吗？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说这些回答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说为什么他这个歌词和他的问题就能连上呢？其实我觉得呀，这首歌的这个词作家他也是很有才的，他就能预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呢，今天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妨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巧合的事儿呢？哎呀，这老师都疯了吧，老师一阵气冒烟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啊，说实话，这个老师啊，老师你不能干厉害，你必须得用一些方法才能把你的同学搞定。哎，什么样的方法呢？比如说啊，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说呀，有一个中学的校长，他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他就发现呢，在自己的学校里边，很多就是比如说高年级的这个同学，女同学都开始擦口红，而且你说他擦口红也就擦了，当他们在洗手间

间里洗完手的时候，还会在洗手间的镜子上留下自己的唇印儿。哎呀，一开始你就看这个镜子上有一个唇印儿，后来一个月之后，你发现镜子上30个唇印儿。一年过去了，你会发现，镜子上都是唇印儿。当这个问题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啊，你说怎么办啊？天天老师在班级里边就警告大家说，我要是发现谁在洗手间的镜子上这个亲上唇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惩罚他了。可是关键是这样的教训根本就不好使啊，不好使。后来呢，这个校长啊冥思苦想，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啊。然后呢，他就把所有擦口红的女生啊，这个集合到一起，通知大家，在那个广播里边通知哈，所有擦口红的女同学，请在下午2点在女洗手间集合。再说一遍，所有擦口红的女同学，请在下午2点在女洗手间集合。哎，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当这个下午2点的时候啊，女孩们都到了这个洗手间。哎，这个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校长以及宿舍的老师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啊。校长呢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啊，说这个你看啊，同学们，是这样的，我们每天呢擦口红让自己美丽，让自己漂亮，这本来是无可厚非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嘛，女为悦己者容啊。你们现在呢正好是这样的一个花容月貌的年纪，所以说你们擦口红我们不阻止，但是如果说你们把这个口红印呢啊天天把它亲到这个镜子上，就是非常不道德的。为什么说不道德？第一，你想照镜子的时候你根本看不着自己。第二，你想想我们寝室的这个老师，包括我们的环卫大姐，是不是清理洗手间的镜子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难以清理，是吧？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啊，你们不信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说着这个时候啊，寝室那个擦镜子的大姐就到这个卫生间的小格里边拿出了一个马桶刷到马桶里边蘸点水之后，走到镜子前开始刷洗镜子。从此以后，这个镜子上再也没有唇印了。所以说呀，其实啊，生活当中不缺乏有智慧的人，只是缺乏看看你能不能表现得出来。我发现呢，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我现在呢就是到处寻找那种带微笑的歌。虽然说这歌吧，其实节奏呢不太适合我们放哈，但是我发现这个快乐家族的人呢还是很快乐的嘛。

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最反感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课的时候，那么你最反感下面的同学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有朋友说，我只要他们不撇粉笔头就行。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要在台上说话，下面要是有人窃窃私语的话，那我就觉得是对我的不尊重啊。其实很多老师都跟我一个想法，都这样想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啊，他就规定了，凡是上课讲话的同学必须得到教室后面去罚站，而且要求他把说话的内容大声说十遍。你想想，这种惩罚是不是够劲爆？真是啊，其实罚站倒是无所谓了，到这个后面去罚站其实倒也无所谓了，关键问题是要把说话的内容大声的说十遍。然后有一天呢，我前桌这俩同学呢，一个叫小蓝啊，一个叫小红，俩人啊，平时他俩都是好孩子好学生啊，平时也特别为老师着想。那天呢，他俩上课的时候竟然在那咬耳朵。

0: 啊，就在那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当时我一看老师要回头了，我咔踹凳子一下，结果呢，他俩还在那说，还在那说，这不一下老师回过头就看着了吗？然后老师当时就生气了，小兰，小兰，你给我站起来上后面罚站去，把你刚才说的话快点的大声给我说十遍。这时候你看小兰呢，低着头，慢悠悠的就走到教室后面了啊，开始小声的说。老师就说，你怎么回事小兰，你是不是让我生气，一天天我管不了你们是不是，我之前都跟你们说过规定了啊，凡是上课讲话的，第一你得上教室后面罚站，第二你要把说话的内容大声给我说十遍，你说你刚才跟你同桌说啥了。小兰这时候说，老师是你让我说的哈，是不是你让我说的，那我说了啊，我跟他说，老师的拉链没拉，老师的拉链没拉，老师的拉链没拉。行了，说三遍得了。老师都让你们整死了。那么平时呢，我也是跟交警打交道的时候比较多，有的时候甚至要跟他们去夜查啊。有一次啊，在我这夜查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一个超速行驶的车子啊。当时因为我坐在这个警车里嘛啊，然后呢这个超速行驶，后来呢我们这个警车就跟在他身后，寻思这个人为什么要开这么快呀，他难道不知道这有安全隐患吗，啊开这么快多危险呢，我们就跟在他后边。后来呢终于啊车子被我们给这个强制给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然后交警过来对司机说，先生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然后他咔把驾驶证拿出来了，那个我就想问你的是，你没看到警车一直在跟着你吗，为什么你不停下来反而越开越快。当时司机说啊，是这样式的，我的前妻跟我离婚之后嫁给了一个警察，我以为那警察要把他给我送回来呢，所以说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你放心吧，有朋友说，刚才你不是预告了吗，你不是说要给我们讲你去医院的事吗，去医院，医院里面的事情很是复杂呀啊，医院它也是分成什么院啊，我前两天去医院的时候啊，首先呢我是那天晚上去打针，因为最近我就感觉我有点嗓子发炎，有点感冒啊。然后那天下了节目之后已经是晚上了，晚上了，晚上我去打针，打针的时候我就挂的那个失眠科。嗯，我这不止嗓子有点哑，而且我最近我发现我神经衰弱，有点失眠啊。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女护士啊，穿着这个白大褂，推着一个小轿车，咔咔咔咔咔走到这个病床的时候，然后她就轻轻的推了一下正在熟睡当中的一个老大爷，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说：“大爷，咱们该吃安眠药了。”大爷说：“我好不容易睡着的。”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真去医院了。趁医院我得打点滴呀、啊、有病趁轻治是吧，问题是我得天天工作，你看我现在啊有点感冒，有点这个发炎啊，演出时候冻的，你看大家伙去看节目的时候都穿的正好的去看的哈，我不行，架不住我穿的少啊。反正我也寻思了，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见面互动的时候不多，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好好展示一下我的大好身材。这家伙祖国风光一览无余，我现在上节目之前我必须得好好捯饬捯饬，给大家展现我美妙的容颜。昨天呢我去医院打点滴去了，我发现现在医院里边人不少，有一部分人呢就像我这样上班的啊，因为抵抗力低下，天一冷一热病菌一来咔直接给他拿下，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啊，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孩子在里面这是啥，这是没不会说话的，还有就是啊妈妈我不打针，这是上幼儿园的。还有一个小孩非常冷静跟他妈说，妈咱回家吧，我告诉你这是小学快毕业的。 孩子不少啊，所以说希望家里边有孩子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好孩子的休息，睡眠很重要啊，睡不好觉的话上火，然后呢天一冷一热就容易得病，还有就是多添衣服。不有句话说得好的，春捂秋冻夏打盹儿。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2: 爱上飞笑，
3: 微微一笑绝对不

就发现最近我这嗓子呀不如从前了。有人说是不是职业病犯了，也不是，最近呢可能是这天气干燥，而且气温呢突然降低，突然又升上来了。俗话说得好嘛，忽冷忽热爱感冒。火气大了，所以说声音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嘶哑。跟大家说这些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喝点水。跟你说这些贴心话的，就是爱上微笑的当家尚小薇是也。最近呢，经过我对自己悉心的调养呢，我这病啊有好转的趋势。有人说尚薇啥病啊？流行病感冒吗？我跟大家说啊，我医治感冒的方法就是一大杯开水，就是一大堆的维生素 C。 专家都说了嘛，世界上没有一款可以医治好感冒的药，能够医治好感冒的唯有时间。那么就让时间带走我所有的痛苦吧。所以说这个周期过去了，我也快好了，鼻子也不囔囔的了。我呀是一个生性不爱吃药的那种人。为什么？嗓子眼太细，小的时候吃药就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嗓子肿了。那时候吃那种药哈，片儿可大了，夸吃进去，拿水一就咔咔嗓子眼了。后来不就有经验了吗？把这个驱动片啊掰成两半吃，这回发现好吗，卡两次。后来终于有一回啊，有病吃药，吃完之后哎这回没卡。哎，我当时我就喊我妈，我说妈妈，我这回吃药没卡嗓子眼儿。我妈说你看我老姑娘真出息，真厉害，真棒，那妈奖励我老姑娘一个苹果吧。扎给我乐的啊，当时我高高兴兴吃苹果，结果吃了一口发现完苹果卡住了。为什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身体和健康的问题呢？有人说清明节你去祭拜先人就好了，你说这干啥呀？那不是为了预防你早日和他们相见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饮食起居。稍微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多多运动，好好吃饭，三风饥寒保平安。这个吃饭只吃七分饱，早餐吃的像国王，中午吃的像绅士，晚饭吃的像平民。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健康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今天我有位同事会网友去了，有人说不太相信这事儿。你看在广播电台工作，人家白领阶层还能出去会网友去？我告诉你别太高看我们呢。我们也好奇，我们也上网聊天，有的时候跟网友聊得好了之后呢也真想见一面啊。我今天见网友这同事啊，还是个女的，女的没结婚的，对自己的未来呢也是充满了幻想，充满了不切实际的遐想啊。今天会网友去了，今天大家伙不都放假吗？他去的有点早，10点来钟就去了。这个我这刚才上节目之前就回来了嘛，回来之后啊就跟我说我回来啦。我说呀，这么快就回来了，没多唠一会儿啊。他当时跟我说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我说怎么恐怖了，给我讲讲呗。我说马上上节目了，看看能不能给我在我今天的节目里边添加一个有力素材。我那同事说太恐怖了，我今天那网友开车来见我的，你猜他开的啥车？我说啥车呀？他说1932

们是16岁买的自己第一辆车的话，我估计买真是网络无处不在，沟通毁掉未来呀。所以说呀，希望大家伙呢，这个科技发生着变化，智能改变着生活，但是大家呀，每天你必须得面对现实。

所以说回到这个现实里边来给大家讲一讲柴米油盐的事儿。上回给大家讲的都是离我们生活不远的事儿啊，太远了听着太空洞啊，就说身边的事儿。因为呢我觉得呀、啊、围绕我们身边会让大家伙产生很多的共鸣，尤其我在给大家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是属于寓教于乐型的，是吧？我不是那种说教型的，我让大家懂得什么道理什么的，我就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个个的小故事，通过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人呢、啊、这些事儿啊，给大家一些启迪啊。道理谁都会讲，关键是有些道理讲完之后别人不爱听。真的，跟谁现在也不能讲道理。你就说吧，两个人处对象的时候，你要是跟恋人讲道理的话，我看你是不想恋爱了；你回家跟媳妇讲道理的话，我看你不想过了；你到单位跟同事讲道理的话，你是不想混了；你在班上，你要是跟领导讲道理的话，你是不想干了。其实我觉得人生在世啊，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讲啥别讲理，所以说我只讲笑话。

0: 啥呢？就是说点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事儿啊，就说吧，说这个我爸跟我妈在家呀，天天这俩人不退休了吗？退休了，天天日子过得好了，这俩人觉得心里也比较痒痒了，没啥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啊，出去溜达，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了什么的啊。但是我发现这俩人啊，转了一圈之后，还是发现，还是家里好，家里好啊，不能出去吃饭呢。现在这外面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日渐的突出了，所以说俩人决定在家做饭啊，在家做饭这个。当时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就让我爸来尝啊。这谁不想要个好啊？尤其是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是吧？我妈当时就说：“老头子，你尝尝我这鱼香肉丝味道怎么样？”我爸说：“一般吧。”我妈就不服气了：“我做了五六十年了，你说一般就一般了？鱼香肉丝你说一般，那这个烧茄子呢？”烧茄子还行吧。哎，你这老头你怎么回事啊？鱼香肉丝一般，烧茄子还行，麻婆豆腐呢？凑合事儿吧。哎，不是我这怎么回事你啊？我做的饭你就不能说一个好字啊？啊，说一个好字你能死啊？后来我爸说了，米饭好硬。爸，有的时候好字不是这么用的。今天大家伙听我说话是不是听着有点嘶哑？我同事说我是青春期要变声了，你们说是吗？我说拉倒吧，我还变声，我还长喉结呢，我就是火的。哎，上火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季节性的，现在这个忽冷忽热哈，你有点上火。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

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尽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

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弹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咱们的暑期电影档哈，推出了很多精彩纷呈的一些电影，和咱们老百姓哈，就是各种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啊。你看，有咱们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儿啊，还有在即将八月份上映的很多的一些科幻题材的啊，当然也有喜剧反映现实题材的一些电影。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特别的想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国产动画片儿《八仙》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1: 其实《八仙》这部影片的话，我在前段时间，就是上周的时候，我有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时呢是刷到了网上的一众好评，说这个影片的剧情很不错，然后说整个画面还是比较的精美，然后呢去看了以后整体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影院会专门开辟一个角落，比如说就八仙来为例子哈，他会专门做一个八仙的主题文创集市，比如说卖盲盒啊，然后蜀绣的书签啊，还有一些非遗匠人现场去进行一些展示。观众呢看完电影不走，哎，就在这儿就逛上了，可以看一下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创。然后其实这种现象哈，就是电影后市场，就比如说以前看完电影可能大家就散场了，但是现在呢，观众是想把电影里的东西哎带回家，把那种被打动的情绪给延续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哎，一部电影它下映了，那么这些文创角落该怎么办？哎，那它的热度过去了， IP 是不是就跟着消失了呢？它能不能从这个荧幕上面给走下来，比如说走到景区，走到商场，再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走到海外市场去？
0: 对对对，您的这个想法的确实挺好的哈。你想想看哈，最近一些年咱们不只是八仙，像前些年的什么宝莲灯，还有哪吒啊，还有什么姜子牙之类的国产动画电影是异军突起哈。
1: 是的，
0: 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咱们动画界的、动漫界的哈，很多的一些产业，以及相关的咱们的一些优秀的年轻的这些设计师们哈，动画设计师，确实也是。一方面我们觉得像今天说的是八仙，那么其实八仙的话也基本上延续了在前些年的那个哪吒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 IP 的这样的一些魅力哈。我们也看得出最近一些年确实国产动画影片它的一些设计啊，人物的一些造型还有就是整个场面的一些设计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虽然说跟国外的一些大制作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也在不断的一些进步。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动画电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看了以后心潮澎湃哈，就想着走进电影院是怀着一种期待，那看电影的时候呢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很尽兴。下映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份心潮澎湃能不能有一个载体，能够烘托出我们对电影的一些喜爱。有些像那个哪吒电影播放以后呢哈，在网上啊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游戏，还有那些相关的一些手办呐、盲盒呀之类的哈，
1: 是的，
0: 这些也出来了。那八仙放映以后呢，现在逐渐的票房在慢慢的积累它的一些收入，看的人越来越多，像年轻人基本上很喜欢。那作为我一个中年人，昨天也是去看了，觉得还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八仙这个题材的话，它既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其实它是在明代的时候哈有一个雏形，慢慢的经过这个几百年，它现在就是越来越成熟嘛。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动画片的一些导演或者说编剧，它是集合了几百年的民间的一些传说在进行一些改编，
1: 是的，
0: 和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本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原厂哈能够解释很多。如果

0: 说你对这个电影的话，它的这些八仙的故事不太了解的话，可能其中有些梗你不一定看得明白。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些场外的一些解说，就是它其中还是有一些梗的。为什么说那个吴兴昌，他具体不是指某一个人，哎，他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叫什么呢？一种传承吧，哈，
1: 是的，
0: 就是对于苍生，拯救苍生的一种传承。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说咱们那个吕洞宾特别害怕下雨呢？哎，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典故在里头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的话，看的是热闹，但是你听了场外的解说，或者说你了解了某些他的一些典故以后呢，你对这部电影，它会有一些更丰满的、更立体的一些感受。
1: 嗯，是的，他会把一些比较细节的，比如说根据之前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一些民间的流传，给他融进这部影片里面。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条比较完整的 IP 成长之路，从一部八仙的电影开始，聊一下它是怎么延伸到影院之外，再聊一下那些还没有被拍成电影的地方故事，怎么样反向的走进荧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游戏、古装剧，还有包括饮食服饰怎么带着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话 IP 的双向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0: 对的，好，那么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江津荣媒的抖音直播间，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相信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是很有话说的哈。
1: 嗯，
0: 因为这是普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些国产动画电影哈，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是比较好的。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吧，就是在有些大城市，有些大影院，它专门就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商场就开辟了一个角落，来进行这样八仙的文创集市的哈一些举办。那么依然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其实他们去开这些集市是去有效的利用了影院的一些空间哈。比如说，首先可能有的人就会问，哎，这个位置选在哪儿啊？我觉得很多影院的经理确实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呢有在网上查询到一些资料，他们是专门的挑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比如说检票口旁边的空地啊，然后卖品部旁边的侧墙啊，以及闲置的后场走廊。这些地方哈，以前可能就是一个死空间，没有人停留，也不产生一分钱的效益，现在呢就被改造成了有灯光、有展陈、有人气的一个小集市，就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还有效的利用和盘活了这些空地。
0: 对，这是咱们电影院的一些做法。有的商场的话，他居然也是想蹭一下这个流量哈，也是专门开辟了一些角落，举办了一个集市。比方说在八仙里头那个何仙姑的那个荷花，他也专门去搞一个刺绣，你如果说看着这个工作人员去绣，你觉得喜欢，你就可以当场买走。当然也有一些手办呢，一些盲盒呀，这样的一些开启哈。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手机壳呀、帆布包啊、书签啊这些哈，商场里头他也会卖。他和就是某一些设计公司啊进行就是联名这样的一些推荐，就是把我们电影当中的一些动画片的一些人物以及他用到的一些道具，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买回家摆在这个书房或者在自己的卧室里头看一看啊，就觉得哎呀，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到了一个景区总是喜欢买冰箱贴，买了就是
1: 的，
0: 去就是你在家里头看到这个冰箱贴，你在这个地方游览的一些经历哈，又浮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买这些手办呢、盲盒呀、帆布包啊，这些也是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啊，把相关的一些产品挂在家里头，放在屋里头，那么看到这些纪念品也想到了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
1: 这个确实是哈，就是针对于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可能会购买一些这些地方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到这么多地方，每个地方有特色的也不一样，好像的东西拿回去也没什么用，然后大家就会选择用冰箱贴的形式。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不同 IP 的电影，它去打造的不同的文化产品，也是想让我们就是留一个纪念，我们在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能够再回忆起我们当时看电影的那种情形，以及电影里边的那些剧情。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关于产品这方面，首先就是带得走的，比如说盲盒呀、书签呀、手机壳呀，还有刚刚这个橙子姐姐说帆布包这种轻周边，就是可以随手买到，并且你拿回家也不是很占地儿。那么第二个

0: 就是看得见的，我们刚刚有分享说有非遗匠人的演示，比如说蜀绣师傅当场就绣一些荷花。好，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玩得起的，比如说放一台扭蛋机或者是一个电影场景的微缩打卡背景板，可能观众哈花个十几块钱扭个盲盒，或者说免费的拍一张照片，哎，发个朋友圈，能够来纪念一下这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时光。
1: 嗯，我记得像那个国外那个电影《疯狂动物城》，它不是有一个前集吗？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在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喜欢，然后又最近几年出了一个续集啊，大家也很喜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商场，我家这个小区有个商场，还有那个电梯的那个入口都有《疯狂动物城》当中的一些动画的一些造型，还有一些贴纸啊。一看到这个贴纸啊，一些造型就想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欢乐的感受。
0: 是的。
1: 那确实也是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部电影看了不尽看了尽兴以后呢，还想延续我们的一些电影的一些情怀。如果说有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小物件啊，小摆设呀，能够唤起我们对电影的一些记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很愿意去买单的。
0: 是的，就是可能这些东西的出现，它并不是抱着一种推销的这种态度和心态去，而是给观众一个出口。哎，比如说我在看完电影以后，哎，我这个情绪啊还没办法从里边抽离出来，那这个时候你这种积累的情绪，通过买盲盒呀，或者买一些其他的轻周边啊，拍一张照片啊，就可以进行一个软着陆。
1: 对。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哎呦，感觉看完了电影走出来，看到文创角啊，就会冲动消费。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哈。只要是您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哈，要不然怎么那个这些什么文创啊，基本上买的都是年轻人，
0: 是
1: 发现在景区啊，都是这样。
0: 所以说啊，这个文创集市的本质啊，就是说影院它不再是放完电影就感人的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像中转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观众从电影世界慢慢的过渡回现实世界，可能中间的这段路呢，就是文化消费空间创造的意义。
1: 对。那么我们关注到了最近一些年，国产的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好，做的是不管是从故事啊、编剧啊，还有从它的一些影像动画的一些设计啊，是越来越好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感受哈，这部电影比方说暑期档的，它火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火了以后，感觉这个 IP 的热度就慢慢的降低了。热度就退了，那能不能够让它继续的散发出它的一些魅力呢？其实国外在这方面它还是很有很多成功的一些经验。比方说那个迪士尼的一些动画片很多哈，那么他们会专门建一个迪士尼城，哎，像咱们上海有，哎，那个香港有，还有就是美国也有两座，还有那个东京也有哈，就是在这个动画城，在这个迪士尼城里头呢，它有很多动画的人物，还有很多的文娱消费、餐饮消费、住宿消费，还有很多的公仔出售，还有很多的一些游行啊，晚上还有那个烟花看哈，我自己也是去过，哎，就是非常的欢乐，哎，那么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影城在那儿，每天吸引的人绝对是非常的多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基本上它放映了几十年前放映的什么唐老鸭呀，米老鼠啊，它今天还有人在看，还有人去愿意追它的 IP。
0: 它这个迪士尼的很多动画哈，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效应，就是哪怕说暂时的这个影片下映它的热度过了呀，或者说这个集市撤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它会马上的落地变成一些新的项目，并且它的周边是向全球性的这样去铺开，然后就会让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唐老鸭呀、米老鼠啊等等各种迪士尼的 IP 都能够在我们大众的印象里就是加深我们的这个感受，然后会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比较可爱的动画的人物的时候，会想起来，哎，他们在影片里面的这个表现，也会唤起我们在看影片的一种感受。
1: 对，哎，除了这个迪士尼以外哈，他们也把除了建立一个影城，他们还会什么呢？开发一些游戏。
0: 是的。
1: 像那个我们国内最近一些年开发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哈，就是这个根据西游记开发的一款游戏，在国外还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也是把咱们那个什么大足石刻给捧红了，因为很多的场景就是 咱们的影视团队到现场去观摩了大足石刻，然后呢在我们的动画那个游戏当中去设计相关的一些场景。
0: 是的。
1: 那么他们像这个冰雪奇缘那些舞台剧呀、啊、一些游戏呀、啊、等等，他每年游戏就不说了嘛，每年都有，舞台剧也是每年都有，而且还会进行全球的一个展映，全球的一个巡回演出、嗯，所以他把那个线上的电影延续到了线下，还产生了那么多的一些产业链。
0: 嗯，
1: 所以产生的这个经济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产业链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神话故事中的很多的比如说神仙啊，它都不比那些超级英雄差。
1: 对，
0: 那么产业链这个东西就很重要。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得去接住这个流量，你在电影的热映期间，你做的这些文创的集市啊，你进行一个最快的变现。然后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延伸这个体验感，八仙里的蓬莱仙境能不能说在景区或者说在商场做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沉浸式的这种特展，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展现会让我们的情绪延续得更好。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跨界的融合，比如说电影的 IP 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何仙姑的荷花，它能不能和茶饮的品牌做出一些限定的
1: 什么霸王茶
0: 饮
1: 之类的哈，奶茶推一个何仙姑的一个
0: 茶
1: 款。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后面还真的会有一些奶茶品牌会落实。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比如说像铁拐李的这个酒葫芦，它能不能和一些酒厂联名做出一些国酒，就它的这个无论是外形还是它的口味是做一些创新，然后也会让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就是被吸引。然后还有就是角色的服饰的纹样能不能用到我们现代的这个服装里边进行一个良好的融合。然后最后一步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就是要讲究它的持续性，运营上的持续性。它不是说电影上映的期间热闹一阵后面就没有了，而是要把这个 IP 当成品牌去进行一个长期的经营，就每年的话可以推出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产品、新的活动，让这个新鲜感在大众面前持续的浮现。
1: 对，好，我也关注到在抖音直播间，那么有一位听众也在说，哎呦，希望咱们将近电影院也能这么做。他这么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影院，他会把一些线下的场景铺设开来，会有一些文创集市。他说现在将近电影院基本上老年人在那里乘凉。确实也是哈。你能不能把老年人也哄进电影院，那就是你的成功了。
0: 是的。
1: 那么确实电影院，你还别说，就是我所在那个小区前些年的话，他是有这样的一些 IP 的。他是把那个什么绿巨人，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美国队长之类影片当中的一些造型，它摆在电影院外头，让很多小孩都在那里合影的，就是还很热闹。后来因为城市建设方面等等一些原因，就把那些塑像给拆了啊。当然它是因为电影院比较小嘛，它就把它摆在电影院以外的这个步行街，但是还是成为城市的一道景观，因为只有当时这家影院是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现在呢确实电影院老年人比较多哈，因为去可以蹭蹭空调，我们也希望也能够摆设这样的一些场景。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疯狂动物城它有一级二级一直延续下去。
0: 是的。
1: 咱们那个哪吒呢也可以有一级二级，八仙也可以一级二级，什么的说一下它的前世呀后来呀怎么怎么的，每年都拿出来炒一炒，增加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观众在场下进行一些体验。有新的一些商家也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的 IP 挖掘出它的产业链条。
0: 其实讲到这个比较持续的产业链哈，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找到一些例子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八仙啊，或者是哪吒啊，或者是西游记啊之类的，你买了一个盲盒，你放到你的这个工位上，你的同事可能就路过看到了，就会问你，哎，你这个还挺好看，你在哪儿买的呀？好，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啊，这是八仙的谁谁谁，我在哪里哪里买，这是一种自带传播。
1: 对，
0: 哎，这样的话这个产业链也会通过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模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一个 IP。
1: 对，我之前我们办公室就是其他办公室也有些同事，他的这个工位上就放了很多的小手办，
0: 是的，
1: 就是两层三层四层越来越多，很可爱。当时我是觉得哎呀，这个女生哈，虽然说已经当妈妈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少女的情怀在里头哈，确实她的这个手办很多都是动画片里的人物。

0: 然还有像马夫布哈这种，他跟这个电影 IP 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有人在线下买这个东西，其他的同事或者朋友看到的话，进行一个没有广告的这个宣传的话，其实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有一位这个网友在说哈，说文创现在太贵了哈，一个盲盒六七十啊，下不去手啊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
1: 我觉得针对于文创这个东西，盲盒确实比较贵，因为你想一个 IP 它会去单独的去打造一个盲盒的这个链条，那么在盲盒的这个市场基本上均价呢也就会比较高。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不一定是盲盒啊，可以是比如说像书签啊，我们说的
0: 冰箱贴啊，
1: 冰箱贴啊，或者说帆布包啊，这种轻量化的，我们去购买这样一种类似的东西，也可以去延续我们的情绪。
0: 对，就像这个文创产品，它有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上百的，甚至几百块钱的，
1: 是的，
0: 就看您的经济承受能力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 IP， 您都可以在这个文创里头找到自己的所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和您分享到的就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怎么走。那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啊，一定要关注您的留言才会留下来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说到的是刚才是八仙，再往前说就是还有什么哪吒以及什么宝莲灯，国产电影也好，国外的一些电影也好，我们喜欢这部电影呢，就希望在场下能够继续延伸这样的一些情怀，由这些情怀也会延伸出很多的一些产业链条。究竟您是怎么看待哈电影到产业神话 IP 的这个双向路怎么走，它的产业怎么去进行延伸？那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一些内容。
2: 你好，张先生吗？
3: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2: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4: 哦，还剩多少钱啊？
3: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4: 算了，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3: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5: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4: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九八七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最近比较火的一部国产动画片《八仙》的火爆，它的一些场下的一些链条可以继续的延伸。我们说到了文创集市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也提到了国外的迪士尼动画片它建立的一些

0: 那个这种精神哈，这种爱情确实很让人觉得感动。我走进这个小剧场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片这种就是什么剧场的演出也行哈，他们的电视剧也行，你才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角度想一想啊，当初要冲破世俗，当初要凿这个石阶，可以看得出刘国江对徐朝卿自己的爱人这种深深的爱恋，浓浓的爱意，就是进行一种回味。
1: 是的，而且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有去到过的哈，像这个四川眉山的瓦屋山，它有一条这个徒步的路线也是非常长，然后有一个坡叫绝望坡，就是垂直高度是幅度是特别，坡度是特别大的，它那个地方就是你爬到山顶，哎，它有一枚定制的这个纪念的奖章，哎，如果说我们爱情天梯也学习别人的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你到了这个山顶以后也给予一种奖励吧，这种事，然后别人回去的时候呢也会哎感觉很值得。
0: 这一趟行程是很划得来的。
1: 是的，
0: 你看到若干年以后看到这个奖章或者是相关的纪念品哈，就觉得哎呦，当初啊我就曾经爬过这个6000多级台阶哈，江津的爱情故事确实非常的动人啊，不只是有咱们一路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交通标志的一些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当地的一些文娱那个文艺演出，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播放，让我对江津爱情天梯有了直观的深刻的认识。我还可以把这些纪念品买回家带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让他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些纪念品可能有兴趣再来逛一逛。
1: 是的，而且不仅是像爱情天梯哈，像我们有讲到的唐河的婚俗啊，还有石笋山啊，这些不同的这种关于爱情或者说关于情感或者是关于地方文化的，我们都可以尝试利用上他们地方的这种历史文化，去融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产业产品当中，让这个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整，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0: 好，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其实咱们四面山是有文创雪糕的。
1: 是的，
0: 确实就像刚才依然说的曾经若干年前都去吃过的。
1: 是的，
0: 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它做的是一个绿色的山的一个
0: 形状。
1: 是的，但是我因为后来就没有在，不知道是还有没有，反正后来就见的比较少了。如果就像我们刚说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希望能够延续下去，
0: 继续延续下去。不只是咱们四面山有文创雪糕啊，咱们唐河也应该有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爱情天梯那儿也应该有啊，是吧哈。好，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唐河的这个婚俗，有的时候你说做人雪糕一吃就没了走啊，什么东西能带走呢？咱们如果是年轻的情侣，或者说结婚10年20年的这些中年老年夫妻到这儿去游一游然后呢咱们年轻人可以来到咱们唐河举办中式的婚礼，有现成的一些咱们的一些设施，还有体验花轿哭嫁爸爸宴哈，住老街的民宿，做成咱们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式婚庆的目的地，这个就把产业做大做强了。那么老年的夫妻来了，刚才不是说了吗？10年20年30年的，你到这儿来游一遍，我们也有定制的一些10年的这个什么婚庆的一些纪念品，20年的一些婚庆的纪念品，那个纪念品呢可能就是我们唐河婚俗的一些风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帆布包啊等等之类的。你来了以后呢，你的这个10年20年的一些婚庆不只是你自己开心，我们唐河也同时为您庆祝这个婚姻的一种神圣和完美。
1: 是的，因为像现在的话，可能在早期我们有很多清欧式的或者说一些法式的婚礼的一些殿堂啊，或者说这种场景的制造，而现在哈，就近几年其实有很多中式的婚礼是慢慢的出现，就再次出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那么像我们唐河的婚俗就是很典型的中式婚礼之一，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上来。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办婚礼的话，你办西式婚礼跟办中式婚礼价格完全不一样，中式婚礼要贵很多。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体现中式文化的一个魅力所在哈。那石笋山这个景区呢，也是可以做成咱们夜游的一个地方啊，爱情神话夜游的地方。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那个石笋山嘛，它就是男女石笋，就是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一对恋人哈，因为他们就是追求自己的这种爱情达不到，然后呢就跳崖，就变成了两座山峰啊，一边是男石笋，一边是女石笋。咱们呢可以在这个山峰用

0: 就像四面山那个灯光，
1: 嗯，
0: 光影把那个山峰来进行一些投射，
1: 嗯，
0: 就晚上的这个夜景特别的美，
1: 嗯，
0: 甚至在石笋山这个地方，因为一边是咱们永川区，一边是江津区，有的说，哎，我是不是侵了权了？永川是不是侵了江津的？江津是不是侵了什么？咱们两地合作呀，
1: 嗯，
0: 这是属于咱们永川和江津两地共有的 IP 呀，咱们每晚的进行一个固定的演出啊，变成渝西必打卡的一些夜间的文旅项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确实，而且不仅是各种文旅项目的出台哈，我们其实还可以尝试一下拍摄微短剧，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可能是长剧统治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抖音啊，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我们都能够刷到很多的微短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把我们地方性的这种文化给它拍摄成微短剧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一个传播？嗯、
0: 对，
1: 嗯，
0: 咱们江津剧的话是在去年哈拍了一部短。虽然说这个成本不花费钱不多，但是呢打破了咱们江津没有属于江津的一个短剧的一个空白吧哈。我们未来也希望咱们这个石笋山呢、啊、这样的爱情故事，唐河文化的爱情故事，还有我们刘国江徐朝卿的这个爱情故事，也可以拍成这个短剧，这是属于我们江津自己的 IP， 其他区县你抢不走的。
1: 嗯，是的，
0: 我相信应该是有人去看的，因为像那个爱情天地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江津哈、啊、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并不缺故事，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很深厚，但是主要是我们缺把这些故事和文化底蕴给融合起来做成产品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是要有地方的支持，第二个就是要有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的合作。
0: 嗯，是的。好，我们那个抖音平台呢，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们綦江还有版画呢，也是非遗，但是年轻人都不知道哈、啊。确实，你别说綦江版画，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这就是当地文旅部门可以接下来做的事、嗯，让这个版画不只是以版画实物的形式呈现在
1: 是的
0: 什么展销会之类的哈。我们有没有短剧啊？有没有相关的剧场啊？有没有文创啊？甚至咱们整个重庆的文旅部门都可以把38个区县的这些爱情故事也好，各地的什么抗战文化也好，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让外地进入到咱们重庆，也有各个地方的一些 IP。你看咱们重庆的一些文化那么多，我们有短剧啊、我们有一些短视频，我们有我们的小剧场，我们有很多的演出，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创。那进行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打造，你说我们江津也好，永川也好，区县经济实力有限，那重庆整合整个主城区啊，这样的一些经济实力，那就大不相同了。
1: 嗯，确实是。其实不仅是像我们爱情天梯哈。还有像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白沙的，哎，小的时候呢听到老人讲过白沙的杂耍，但是现在呢就看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人在就是杂耍了，就感觉这些东西哈、啊。就真的再不捡起来，可能到新的一辈或者到下一辈它就会断掉。那我觉得确实这些之前会有的比较深厚的底蕴或者说是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够让它断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断在下一代的手上、嗯、我们要让它通过一些方式一些产业让它去延续下去。
0: 嗯，是的。哎呦，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哈，
1: 嗯，
0: 也介绍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甚至咱们重庆的文旅部门是大有可为的一些地方。与其说你砸个几十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带来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些流量，它是短暂的，那几个月，也就一年可能左右吧。但是我们打造的一些线下的一些东西，还有那个。微短剧之类的，那传播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1: 是的，
0: 而且呢，不只是传播到咱们那个国内，还可以传播到全世界。你想，这个爱情天梯、爱情文化，在全世界应该也找不出几对恋人会这么做。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的相关的一些介绍，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宣传出去，哎，让全世界的一些网友们啊、一些旅客们都能知道咱们江津有这样的爱情。 文化，也跑到咱们江津来逛一逛。
1: 嗯，其实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关于文化产品出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网上已经有不少的案例了，比如说古装剧的代表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视？
0: 很多都看过。
1: 很多的外国观众呢，第一次知道唐代的长安是长什么样子的。西安呢也顺势做了同名的主题街区，然后成为了海外游客热门的打卡地。这个

0: 是确实哈，我去过两次西安，西安这个地方的外国人真的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了解喜欢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们的首选之地就是河南的洛阳或者是陕西的西安，就是这两处地方，
1: 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吧，
0: 是的，
1: 传播地，还有就是像那个电视剧《梦华录》也曾经是那个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是什么宋代的一些茶具一些茶点呢，也是让很多的外国人说我也去买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茶具，还真的是就是从这个线上的电影电视剧延续到了线下的这样的 IP。
0: 是的，而且不仅是电视剧哈，像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有提到黑神话悟空啊，包括原神这些就游戏类型的哈，都是霸榜了海外的，让很多的外国的玩家呢，通过比如说了解了剧情，再去读一下我们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然后在游戏里的很多中式建筑、音乐，包括整体的这个神话的体系，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输出，并且像我们谈到的，它有带火我们的大足石刻。那么像我们这些景区或者说一些文化，把它能够融入到游戏里边，在国外进行传播，它也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达到了传播的这个目的。
1: 对，仅看我们就是文旅部门这几个人拍拍脑袋，可能确实是
0: 力度不够，
1: 有限哈，是需要融合很多部门，甚至借助于很多的一些平台来进行一些播放。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哈，我们从《八仙》这部电影聊到了它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集市从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咱们的一些风景区，咱们的一些爱情文化，一些故事也可以进行线下的一些打造，甚至是我们从景区延伸到线上，从线上的一些电视剧延伸到线下，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流通互动哈，他们都是内容 IP 的一种不同的形态，有可能是游戏，有可能是一部电视剧，有可能是一款衣服，像那个马面裙在国外是比较火，有可能是咱们吃的什么那个螺蛳粉呢，吃的什么奶茶呀之类的哈，它都是把中国的好故事、好审美、好滋味，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传播开来，卖到全世界去。
0: 对的，所以说总体说来哈，我们江津本土的故事是非常丰富并且底蕴深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并且有没有把它做出来，有没有让它以一种很好的形式在国内或甚至是国外去做一个传播。
1: 对，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八仙影院文创角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我们再到电影 IP 延伸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应该怎么走，再来看看全国各地文旅部门愿意花几十万砸钱做宣传，
0: 是的，
1: 但是做不好自己的文创，再落实到了我们江津本土的爱情天梯、唐河婚俗、石笋山的传说，这些都是其他区县抢不走的一些好故事，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到位哈，让它的这个 IP 的不同形态能够呈现出来，最后聊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去走向全世界，可以说呢，好故事呢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喜欢的，好故事也不分大小，一部电影呢票房几十个亿，和深山里砸出来的6000集的石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体现人的情感、人的经历和人的文化。
0: 对的，我们江津呢有好故事，重庆也有好故事，中国更是有讲不完的好故事，那么希望今天聊的这些能够给有心人一点启发，不管你是做文旅、做自媒体，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都不妨想一想，我的身边有什么好的故事，我能不能用它为我们文化的传播做点什么。
1: 对，我们也是集思广益吧，抛砖引玉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呢能够被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或者重庆的一些文旅部门所看到、听到，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知道接下来哈怎么去做大做强我们江津的还有重庆的一些文旅，让它真正的走向全世界。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今天也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两天能够好好的休息哈，周末愉快，也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这样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的，再见，
1: 拜拜。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江津本土的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丽江津不是那个吹。

0: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贞洁的年轻山笑微微，好死好活玩得忘了泪，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跨江的大桥，哎呀好雄伟。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
8: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2年开年的时候，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动画演唱的主题曲《孤勇者》热度持续飙升，一夜之间播放量就达到了2亿。就这样，陈奕迅又多了一首出圈热歌。陈奕迅的乐坛地位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出道将近30年的他拥有着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早在20年前，他就被媒体誉为接班张学友的新歌神，还是金曲歌王的纪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这首歌一字一句都像是在撕扯伤口，在寂静的深夜里，疼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得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十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九十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0: 发现一枚防空兵地雷，误导，三二
1: 卡
0: 一，
1: 再来一遍，
0: 误导。
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流行歌坛黄金时代有多少超级巨星，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新时期，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歌神的新一代人物只有陈奕迅。在许冠杰、张学友变成记忆中过去式的日子里，陈奕迅和他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诞生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aso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削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3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陈奕迅在华星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辉映。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富士山下的词意和它富有冬日冷清气息的旋律一起在世人毫无防备时钻进他们的心窝里。有人在歌里哀伤，有人却在歌中得到解脱。不管怎样都好，它带来的是陈奕迅事业的一座高峰，也将择日生真正带进香港乐坛。2007年的《钟无艳》，2009年的《搜神记》年度之歌，2010年的《一丝不挂》。在歌神的成长路上，情歌的情字可以有很多的写法，而听歌的人也逐渐体会到歌手想传递的更多东西。格局慢慢变大，也是一个好歌手成熟的标志。2013年，择日生再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任我行》，这首歌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悠然。过了10年20年，大家都变了，甚至变得有些像了。任我行的歌词还没写时， MV 就已经拍好。那时陈奕迅因压力大，临时决定一个人飞到伦敦旅行，第二天制作人姜志仁飞过去陪他。两个人在海德公园漫无目的的放空，喝咖啡，散步，拍照，姜志仁拿着摄像机给陈奕迅记录。之后任我行的歌词写出来，姜志仁发现歌词和他们在伦敦拍的片子很合适，就直接把那段时光剪成了 MV。MV 当中，陈奕迅游走在这个城市，他随意地穿梭在海德公园，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悠闲。公园中的鸭、鹅、松鼠等动物时不时地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好的样子。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节目最后送出《任我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朵花，那么我就会送你一朵花。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颗星星，那么我就会给你一颗星星。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场雪，那么我就会送你一场雪。如果你对我说

0: 十一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

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尽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眼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代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创意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休闲体验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田园生活的含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历史脉络、实践路径、美学重构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全面的去剖析创意农业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重构现代人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首先呢，我们从历史脉络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农耕文明有着8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诗经》中的《田园咏叹》，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构想》，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话》，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逐渐沦为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生产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率先提出了休闲农业概念，为农业注入了创新活力。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引入创意农业理念，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创意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际上，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种植与文化旅游结合、荷兰的温室农业等，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意农业的兴起

标志着农耕文化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一场乡村价值的重估运动。我们再来聊聊实践路径。创意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不同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梳理这些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创意农业重构田园生活的主要路径与范式，为更多的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农业景观的艺术化再造是最直观的创意实践。云南的元阳哈尼梯田通过保护性开发，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江苏兴化的千朵菜花景区通过设计性的这种种植方式，将普通的油菜花打造成了金色迷宫，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这些案例呢，都表明了啊，农业生产本身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呢在于如何通过创意设计提升它的观赏性与体验性。景观艺术化呢，不仅增强了乡村的视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了人们对农业的文化认同。农作呢，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而是创造美、展示美的高尚活动。农事体验的沉浸式设计呢，也为都市人提供了重返田园的机会。北京郊区的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这种模式，会员啊不仅可以定期收到新鲜有机蔬菜，还能参与种植收获全过程，体验农耕乐趣。成都周边的明月村将陶艺、染布等传统手工艺与农业生产结合，游客呢可以学习制陶、采摘茶叶，参与耕作，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乡村生活魅力。这种深度体验模式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对真实性和参与感的追求，使农业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生计变为了生活方式。农产品品牌的文创升级大大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楚橙通过品牌故事包装和精细化营销，将普通的橙子卖出了高端的价格。福建的安溪的茶文化创意园将茶叶种植、加工、品鉴与茶道表演、茶器制作相结合，打造出了全方位的茶文化体验。陕西的袁家村通过了复原传统的作坊，将地方小吃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美食 IP。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再将农产品视为同质化大宗产品，而是通过了文化赋能和创意设计，挖掘它背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从而创造出这种独具的品牌价值。乡村空间的复合化利用，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在价值。莫干山地区的杨家乐将废弃的农舍改造为了高端的民宿，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还有安徽呀、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将实践打破了这种传统乡村空间的单一功能的定位，通过了创意设计和功能的重构，使这种老建筑啊、旧场所呀得以焕发新生，创造出了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乡村空间形态。在这个美学重构方面呢，创意农业对田园生活的重构呢，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美学革命，它突破了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美学，创造了一种融合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的复合审美体验，也为现代人提供了重新理解乡村、感知乡村的美学视角。那这种美学重构不是简单的怀旧或者复古，而是基于当代审美需求对田园诗意进行的创造性的转换与创新性的发展。生产美学化是创意
农业最显著的特征。那在传统观念中啊，农业生产是

日艰辛的体力劳动与美学呢似乎是毫不相干，而创意农业通过将艺术元素引入生产过程，彻底改变了这个认知啊。四川的郫都区的稻田化，通过在稻田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创造出了巨幅的立体图案。广西的龙脊梯田的灯光节，利用现代照明技术，使夜晚的梯田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上海郊区的鲜花岗，通过精心设计的花卉种植布局，打造出了四季变换的花卉艺术景观。这些实践将农业生产转变为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为了大地艺术家，农田呢则成为了展示这个创意的画布。那这种生产活动的艺术化，不仅提升了农业的观赏价值，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人们对农业从业者的一些刻板印象，重塑了农民的职业尊严与文化自信。生活美学化重构了乡村日常的审美价值，创意农业关注的不仅是乡村的景观面貌，更是生活其中的方式与态度。浙江的松阳的民宿聚落是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个建筑风貌，同时呢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和舒适生活设施，创造出了既古朴又时尚的居住体验。云南大理的农场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00米的距离，顾客可以亲眼见证食材的生长过程，享受最新鲜的农家美食。那这些实践呢都表明了乡村生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更在于它这种所代表的生活哲学，慢节奏简朴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文化美学化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的传统技艺、节庆习俗、民间艺术都面临失传的危机。创意农业通过创造性转换，使这些文化资源重新的焕发生机。比如说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事节气体验营，通过复原传统农耕仪式和节庆活动，让参与者深入理解24节气的文化内涵啊，等等，各种的地区都有一些这种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节气活动。那这些文化美学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商业化利用，而是对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挖掘与再现，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表达形式和传播渠道。那生态美学化呢，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发展观往往将自然视为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创意农业就倡导了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福建的武夷山的茶生态园，通过有机种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浙江安吉的竹海人家，将竹林经济与生态旅游完美的结合，展示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可能。还有内蒙古草原的游牧体验营，也让游客跟随牧民转场，感受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的深刻理解。那这些实践呢，都将生态保护从道德约束转变为了审美体验，使人们通过亲身参与和感受，建立起对自然的情感连接和审美认同，从而能更自觉地践行环保理念。那我们再从未来的展望方面呢，再来了解一下城乡价值对流将成为创意农业的核心动力。未来的城乡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主导乡村依附，而是基于各自优势的价值交换与共创。
一方面呢，城市将为乡村带来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乡村将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文化滋养和精神慰藉。成都的城乡社区互助计划通过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村落的结对关系，促进了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浙江的新乡贤工程吸引了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0: 将城市经验和乡村资源有机结合。上海的田园创客空间为城市青年提供乡村创业平台，孵化了一批有活力的创业农业项目。那这种价值对流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未来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流动将更加的频繁，也为创意农业提供更大、更强大的动力支持。那文化 IP 开发呢，也将提升创意农业的持续影响力。未来的创意农业竞争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的竞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具识别度的文化 IP， 将成为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陕西的诗经里项目以诗经文化为主题，复原古代农耕场景，开发系列文化衍生品。河南的黄河农耕文化园将黄河文明与现代农业结合，打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田园综合体。苏州的江南农耕博物馆通过系统收集和展示传统农具技艺，建立起了完整的农耕文化知识体系。这些文化 IP 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载体。未来呢，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创意农业的文化内涵将更具的这种丰富多元化，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田园文化品牌。生态价值转换呢，将为创意农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的生态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量化。创意农业通过有机种植、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农产品，还能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福建的碳汇茶园通过科学种植管理，大幅提高茶园的固碳能力，并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益。云南的生态农业银行项目对农民的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呢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服务。浙江的田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呢，尝试量化农业的生态贡献，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将逐步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政策体系创意将为创业农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呢，创意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融资、人才等多重制约，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四川成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创意农业项目提供了土地保障。江苏的乡土人才评价体系将民间手工艺人还有乡村创业者等纳入了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浙江的乡村振兴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为优质创意农业项目提供融资的支持。未来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针对创意农业的专项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在用地保障、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创意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意农业重构田园诗意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乡村复兴运动，它不仅是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活方式的再造。然而呢，创意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过度商业化，平衡利益关系， 确保农民收益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当城市的喧嚣让人们迷失自我，创意农业所重构的诗意田园诗意与远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乡村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保留对传统的敬畏与温情，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人们在这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川渝景区的门票有互免啊。川渝两地呢，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之地，有着无数令人向往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重庆的四面山、金佛山、神龙峡，四川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千佛崖，每一个景点都让人魂牵梦萦。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领略川渝之美，促进两地的文化旅游交流啊，川渝两地呢特别推出了景区门票互免优惠政策。政策执行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5月6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端午、中秋、国庆假期除外。那这就是说啊，重庆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的去畅游四川的众多美景，那四川的朋友呢也可以免费的打卡重庆的各大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哪些景区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先来说说咱们重庆。重庆呢有南川区的金佛山啊，还有神龙峡，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还有武隆的芙蓉洞，巫山的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啊是免门票的，但是要收取船费80块钱一人。还有巫山的巫峡神女景区，神女天路加黄岩索道往返是免门票啊，要收取观光费用加索道费用60一个人。还有咱们江津的四面山景区也是免门票的，还有大足的大足石刻啊，北山石刻景区。那四川有哪些啊免门票的地方呢？啊，乐山的大佛，还有峨眉山，还有啊黑竹沟自然风景区，啊东风堰一千佛岩景区，木川竹海景区，还有郭沫若的故居。啊，还有在广元呢，有米仓山大峡谷、古城山一七里峡、唐家河景区、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还有眉山市的中国泡菜城、老峨山景区、天府茶林谷景区，还有资阳市啊，安岳县的安岳石窟。卧佛院景区，还有都江堰的虹口景区、冠县古城，还有阿坝的汶川特别旅游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还有金川观音桥风景区、松潘县川主寺旅游景区、茂县平头羌寨景区、阿坝县神座景区、洪源县日干桥景区。

还有黑水县乃子沟彩林公园旅游区，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马尔康市科盘天街文化旅游景区，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地景区旅游景区，壤塘县壤巴拉文化旅游景区，黑水县三澳雪山景区啊，这些呢都是啊四面山的景区，有乐山的啊、广元的、峨眉的、资阳的，还有都江堰啊、阿坝州的啊这些旅游免费旅游景区呢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咱们江津的市民和来江津游玩的旅游朋友们啊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在2025年的5月6号起啊，大家要凭有效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江津四面山景区门票的优惠。啊，优惠时间呢截止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端午、中秋、国庆这些假期是除外的。那咱们川渝本就是一家亲，四川的朋友们可以来江津体验这里的独特魅力，江津的朋友也可以去四川去感受别样的风土人情，我们一起打破地域限制，畅游川渝，享受免费游玩的快乐，在山水之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伯牙不作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

0: 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1: 谢谢您，
2: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
1: 哎，
2: 向大家学习生活。
1: 嗯，
2: 前头八个年轻人
1: 啊，
2: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 新锐呀。
2: 为什么这么好啊？
1: 为什么？
2: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 还是应该说研究。
2: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2: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 不尽人意的地方，
2: 有没有？
1: 您举个例子。
2: 比方说，
1: 嗯，
2: 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2: 盘龙附凤。
1: 盘龙附凤
2: 啊，
1: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2: 不懂吗？
1: 不懂。
2: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1: 啊，
2: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 怎么了？
2: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 哦，
2: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 有
2: 人也有这样的。
1: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2: 太多了。
1: 谁呀？
2: 谁
1: 啊？
2: 甭说别人
1: 啊，
2: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2: 你这样，我在这儿说。
1: 你说说啊。
2: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1: 啊。
2: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 姜昆怎么了？
2: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那么火爆？
1: 啊，
2: 有人说了
1: 啊，
2: 因为姜昆有后台。
1: 后台？
2: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 从哪儿说呢？
2: 从哪儿说呀？
1: 啊，
2: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1: 哦，
2: 你听见没有？
1: 啊，
2: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1: 那，您甭瞎比划，
2: 对不对？
1: 人家没这么说过。
2: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 还谁呀？
2: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2: 都知道。
1: 高英培又怎么了？
2: 一演那个《水浒传》，
1: 嗯，
2: 我的祖先高俅。
1: 您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2: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 哪位？
2: 叫李金斗
1: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2: 有这位吧？
1: 有。
2: 嘿嘿，
1: 怎么了？怎么了？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2: 最可笑的，
1: 嗯，
2: 就是李金斗。
1: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李金斗
1: 啊，
2: 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事这哪儿的事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 这，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啊，姜昆没怎么说过。
2: 反正我分析啊，
1: 啊，
2: 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2: 这是真懂的。
1: 啊，
2: 这真懂。对对对，
1: 哎，
2: 真人不露相吗？
1: 真人不露，
2: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是
2: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 那是啊。
2: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2: 没有，我是说呀，
1: 不，
2: 社会现象。
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2: 没有，不能说，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都不能。
1: 对呀。这脑子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部长带头来一下，来，
2: 别，谢谢主席，
1: 来，
2: 谢谢大家。
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2: 不能说。
1: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2: 不能说，跟你说，
1: 你告诉我，
2: 你这不难为我们？
1: 这怎么叫难为你啊？
2: 大庭广众之下，就
1: 再来，再来，
2: 谢谢大家。
1: 3回了，您说这得，
2: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 您老祖先哪位？
2: 不是这意思，
1: 嗯，
2: 你就非问
1: 你，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0: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 不是，就内部啊啊，
0: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 啊，行，
0: 咱们出门不算数，
1: 行
0: 啊，我看刚才来好多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啊，行了，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0: 这个
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0: 你非让我说，
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0: 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 哎，您说，
0: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 哪出？
0: 宰相刘罗锅。
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0: 看过
1: 宰相刘罗锅吗？
0: 看过就好办了
1: 啊。您说，
0: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 哪位啊？
0: 乾隆。谢谢大家。谢大姐，
1: 怎么了？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0: 我说不说吧？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
2: 没说吧？
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这表情了。
2: 祖宗乾隆，
1: 您那么大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0: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乐什么？
0: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啊。
0: 什么了不起啊？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0: 你说什么？
1: 满族
0: 啊？不，
1: 他
0: 啊不，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不
0: 满族，很谦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0: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 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0: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
0: 那是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0: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0: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0: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 什么牛皮底子？
0: 什么意思？
1: 我问的意思就是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
0: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这才明白。
0: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0: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0: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儿行走？
1: 他在哪儿行走啊？
0: 在地上行走啊。
1: 废话，上房那贼。
0: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0: 怎么叫不懂？
1: 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可笑！
0: 这是问什么？
1: 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0: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0: 不就生活生活中的事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
0: 啊！
1: 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0: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0: 不金顶
1: 啊，
0: 金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1: 你不问他体格干嘛？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0: 拦不住，得谁顶
1: 去。 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0: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啊，这
1: 你跑这做生意来，
0: 就是这意思吗？
1: 你是诚心捣乱？
0: 怎么会诚心捣乱？
1: 我看出来你诚心捣乱。
0: 你要问什么？
1: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点，
0: 嗯，
1: 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0: 怎么胡说、啊？
1: 再给你一个机会，
0: 嗯，
1: 我再提个问题，你答不上来，咱俩聊；答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干嘛
0: 去？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1: 再问一个问题。
0: 你问吧，你问吧，
1: 你听着。嗯，哎，对，在清朝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0: 早这么问我早明白了。
1: 能回答吗？
0: 打锣。
1: 哦，打锣
0: 没错，就是打锣。
1: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
2: 打锣肯定了啊。
0: 肯定。
2: 打几棒锣呀？
0: 什么叫几棒锣？
2: 就是敲几下锣呀。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呀。
0: 嗯嗯，
1: 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0: 就是七下锣、
1: 嗯、你们老祖宗呢
0: 比这多比这多、
1: 哦、比这多
0: 多、
1: 哦嗯、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0: 九下
1: 九棒，
0: 比这还多还多。
1: 道台十三棒锣，
0: 打十三下，
1: 十三棒，
0: 比这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
1: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棒长形锣，
0: 32下
1: 啊，
0: 比这还多，
1: 比这还多呢。
0: 当然了，
1: 跪田呐，
0: 哎，
1: 咱们的老祖宗
0: 啊，
1: 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态势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0: 当然说过了。
1: 这就好办了。
0: 怎么好办了？
1: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
0: 嗯嗯，
1: 你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了吧？
0: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1: 哎，
0: 出门的派式。
1: 对，
0: 在这打着锣。
1: 打锣。
0: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1: 是
0: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1: 我有这历史知识。
0: 反正我就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1: 哦，怎么喊呢？
0: 老爷出门了，
1: 好派式。
0: 数着，
1: 我给您数着。
0: 铜
1: 一棒，
0: 铜
1: 两棒，
0: 铜
1: 三棒，
0: 铜
1: 四棒，铜六棒，七棒，八棒，九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多少下了？ 有80多下了，
0: 还没出门呢，
1: 还没出门呢。这要出了门，
0: 出了门，闯闯闯，
1: 哦，
0: 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1: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0: 耍猴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您说相声是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0: 有经验
1: 啊，可得您夸奖。
0: 老资格，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够累的吧？
1: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0: 瞧瞧，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把您累得这样
1: 啊？
0: 您呐，
1: 怎么着？
0: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啊，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1: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0: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了呀，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1: 是啊，
0: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哎呦，不好，你这个
1: 我得保养保养，
0: 好好保养保养吧。
1: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啊。
0: 跟我教。
1: 哎，啊，哦，跟您教。
0: 我教。
1: 您会啊？
0: 呵，教吗？
1: 教啊。
0: 咋不教我教？
1: 我跟您教。
0: 我不藏奸。
1: 是吗？
0: 谁教都行。
1: 哦哦，
0: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1: 啊，
0: 找我。
1: 好、哦，
0: 我教你法子
1: 啊，
0: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1: 怎么样？
0: 俩月之后准这样。
1: 哎啊啊，那我就别跟你听了、啊、那还跟你学啊，
0: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1: 好嘛，
0: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0: 去啊，
1: 你瘦的这个样了，
0: 这不再胖瘦。
1: 哎啊，
0: 这不再胖瘦，
1: 不再胖瘦。
0: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1: 是啊，
0: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1: 哦，
0: 瘦人就不健康吗？
1: 是不是？
0: 不再胖瘦。
1: 是啊，
0: 精神好。
1: 哦，
0: 你看，诸位
1: 啊，
0: 你看看，啊，
1: 哦，看什么呀？
0: 哎，精神好
1: 啊，
0: 你看这精神饱满。
1: 哦。
0: 满面黄光，
1: 哎啊，
0: 这就是
1: 哦，满面黄光啊，
0: 哎，
1: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0: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1: 啊，
0: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1: 哎呦，大毛嘛，
0: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1: 嗯，
0: 很像，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好啊呀，
1: 啊，
0: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1: 哎呦，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0: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1: 啊，
0: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1: 您呐，
0: 瓷实，你呀
1: 啊，
0: 你有这有砖头吗？
1: 砖头，
0: 半头砖，你
1: 干嘛？
0: 有砖头吗？
1: 那有一块，
0: 有吗？
1: 干什么？
0: 好，你受点练，拿砖头
1: 干什么？
0: 你砸，往这儿！
1: 我拿这砖砸的那脑袋呀！
0: 砸！
1: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我们甭躺那儿，我不砸
0: 啊！
1: 不砸！
0: 你看这功夫啊！
1: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0: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1: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0: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
1: 瘪了！那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一下？那是干嘛呢？
0: 你叫你诚心吗？你这是
1: 怎么诚心、啊、
0: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1: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0: 吃得好。
1: 我吃得好。
0: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1: 哦，
0: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1: 哎，
0: 这个你可别。
1: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0: 哎，
1: 人是铁，饭是钢，
0: 钢就是好铁。
1: 算什么话呢？啊，您吃的多，
0: 哎，
1: 不吃的好，
0: 吃的多怎么吃的好？
1: 吃的好，
0: 哎，
1: 见天净吃炖牛肉，
0: 炖牛肉
1: 啊，
0: 干饭炖牛肉，
1: 哎，多好，
0: 天天吃炖牛肉，
1: 多吃
0: 多吃，
1: 嗯，
0: 吃多，吃完便食，
1: 不吃多营养大吗？
0: 那没有什么营养
1: 哦，
0: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1: 小，
0: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1: 我小，
0: 哎，
1: 主要的什么吧？
0: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1: 啊，
0: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1: 哦，每天就喝三碗汤。
0: 三碗汤。
1: 头一碗什么汤？
0: 头一碗木姜汤。
1: 这干嘛？
0: 分分气。
1: 哦。二一碗呢？
0: 燕窝汤。
1: 这干嘛？
0: 理理气。
1: 好。三一碗
0: 迷魂汤。
1: 干嘛？
0: 咽了气。
1: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0: 第三碗还没喝呢。
1: 哪儿找去迷魂汤？
0: 不是，不是迷魂汤。
1: 那什么汤？
0: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1: 这干嘛？
0: 补补气。
1: 好。
0: 我
1: 人参汤
0: 每天这么大碗。
1: 哎呦，
0: 一碗人参汤买下。
1: 不行不行。
0: 钱
1: 啊，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0: 啊，
1: 好嘛，那火多大。
0: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1: 哦，
0: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1: 人参汤。
0: 哎，
1: 这家伙
0: 我吃啊，那个东西
1: 还吃，
0: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1: 大人参
0: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1: 不行，
0: 半斤呢。
1: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0: 半斤
1: 人参。我们见过。
0: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1: 不行，您呢？
0: 我吃饱蒸多了，蒸一气晚上吃啊。哎，
1: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怎么蒸着吃啊？
0: 哎，
1: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就人参王子。
0: 没见过。
1: 怎么
0: 没见过？多憨。
1: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0: 这么憨。
1: 哎，
0: 像手指这么憨
1: 啊。
0: 那人参
1: 啊，
0: 吃一块劲儿，上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1: 哎，净虚子，
0: 没个吃头。
1: 那个吃的那个
0: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1: 啊，
0: 像玻璃杯似的。
1: 玻璃杯。
0: 玻璃杯
1: 有那么憨。
0: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1: 啊，
0: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正憨，正大块，红皮黄瓤，
1: 好
0: 包皮儿，甜，
1: 煮着吃，烤吃全行。
0: 哎，对，
1: 这得人参。
0: 哎，
1: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啊，我就吃的这模样。
0: 哎，
1: 这还保养？
0: 这汤啊，甜极了。
1: 是啊，
0: 我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1: 老吃那个，
0: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1: 好嘛。
0: 有点成绩啊。
1: 什么成绩？
0: 这些日子不错。
1: 怎么样？
0: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1: 哦，放屁啊。
0: 我
1: 吃了山芋放屁玩。
0: 哎，
1: 那还营养。
0: 解闷吗？
1: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0: 嗯，
1: 那是吃这山芋还锻炼。
0: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的
1: 怎么
0: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1: 那怎么
0: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1: 那应当怎么？
0: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1: 哦，
0: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1: 好。
0: 要散散步。
1: 哦。
0: 要跳跳舞。
1: 嘿。
0: 要唱唱歌。
1: 好。
0: 要游游泳。
1: 嗯。
0: 要舞舞剑。
1: 嘿。
0: 要阅阅报。
1: 好。
0: 要吸吸字。
1: 嗯。
0: 要睡睡觉。
1: 好。
0: 要尿尿炕。
1: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0: 不，天天尿头冷着尿。
1: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0: 尿不好
1: 啊，
0: 出血炸裂。
1: 是吧？
0: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1: 啊。
0: 咱们是闲话少说。
1: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0: 您说尿炕来的？
1: 您这不说尿尿炕？
0: 写字读书。
1: 您呐？
0: 我。
1: 啊、
0: 嗯。我。
1: 是啊。
0: 哎，大文人。
1: 我、哦、大文人呐！
0: 我是个大文人。
1: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嗯。这样的文人呐，
0: 你看不出来吗？
1: 嗯。
0: 看不出来我，我像怎么路人吗？
1: 怎么路人啊？
0: 你细看看，我站好
1: 了。啊。
0: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捧啊，别捧场，别捧，别捧，别捧啊！哎，
1: 啊，就看看您这个模样，
0: 也别
1: 您这个言谈，
0: 别损我，也别扒我，
1: 好，
0: 也别奉承。
1: 行啊，就您这个穿饰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0: 车站？
1: 哎，
0: 车站那儿的。
1: 对了，站长，你呀、啊。

0: 哦，那是你父亲。
1: 对，
0: 早说，我父亲早死了，
1: 死了。哦，那就是你哥哥。
0: 我哥哥呀、
1: 啊？哎，
0: 我哥不卖烤的，
1: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1: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0: 我是个读书人。
1: 哎，您呐？
0: 我是一位名写家。
1: 啊，名写家
0: 啊！我是个名写家。
1: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0: 写字的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看过我写字吗？
1: 没见过。
0: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1: 张伯洋
0: 啊？
1: 干嘛？
0: 我跟他差不多，
1: 哦，
0: 我是完全小他，
1: 哦，跟张伯洋小，
0: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1: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0: 我小单弦儿干嘛？我小单弦儿干嘛？
1: 小什么？
0: 写字儿啊，写字啊，
1: 张伯洋写字啊？
0: 哎，
1: 他会写字啊？
0: 啊，
1: 张伯洋不唱单弦儿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0: 你没见过啊？
1: 是没见过他写字。
0: 张伯洋的字儿啊，
1: 啊，
0: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柳厂大街，柳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字和那牌匾，都他写的。
1: 哎呦，
0: 差不多净他写的。
1: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0: 哦，对，张，哦，对对，像张伯英
1: 派。那您小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0: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的，
1: 那不唱单弦的吗？
0: 张伯英
1: 啊，
0: 张伯英
1: 啊，
0: 对对，我叫他，
1: 我叫张伯英，
0: 我叫潘林镐。
1: 哦，
0: 潘林镐见过吗？
1: 好啊，
0: 哎，那字儿我叫
1: 啊，
0: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1: 不错呀、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也别捧，
1: 好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哎，张一山
1: 啊，
0: 我那字儿啊，头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1: 哦，您竟瞧这几位翰林？
0: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1: 翰林，
0: 翰包。
1: 哦，翰包，翰，
0: 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那个笔法。
1: 哦，您叫什么名字？
0: 马，
1: 姓马，叫什么？
0: 马三玉。
1: 哎，
2: 马三玉
1: 叫什么？
0: 马三玉，
1: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啊，对，是。
1: 走，
0: 三马三立，
1: 这怎么叫三玉啊？
0: 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就是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啥？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我栗子味儿的烤山芋。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1: 你是什么家？什么家？您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
0: 考古家，
1: 对
0: 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的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你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的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小，我咱都大块的。
1: 哎，
0: 啊，
1: 哎，那个怎么样？
0: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啊，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哎，大块的好啊，
0: 大块。

0: 把那大块的锅底儿烂糊呀，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可是
1: 这
0: 不
1: 卖烤山芋的吗？
0: 那可不大块的吗？
2: 大块的文章，
0: 那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2: 你呀，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
1: 说大块文章
2: 啊啊，这知道。
1: 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2: 哦，
1: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2: 是啊，
1: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2: 哦，
1: 我都大块。行了行了，哎，咱们
2: 来，你得进来，
1: 哎，咱们都大块。
0: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1: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2: 哦，
1: 大块熟，
0: 是啊。
1: 哎，
0: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1: 我烤透了干嘛？
0: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1: 大块的熟。
2: 我，
0: 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1: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0: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1: 哎，对了，
0: 啊，甭提大块小块。
1: 老师很夸我。
0: 哦，老师，
1: 鲁校长，
0: 哦，
1: 鼓励我。鲁校长很赞成我，
0: 是啊，
1: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就出去，晚就回来，这叫对呀。好好出状运。
0: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您等等，是我打哪的吗？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1: 校长是卢，
0: 哦，姓卢，
1: 卢
0: 叫什么名字？
1: 卢威，
0: 啊，
1: 卢威，
0: 威，哪个威？
1: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
0: 微哦，炉微，
1: 对对，
0: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人
1: 校长啊，
0: 校长咱叫炉微呀、啊，
1: 哎，就这名字吗？
0: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1: 什么学校
0: 啊？
1: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0: 哦，
1: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儿，
0: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1: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0: 啊？
1: 附属干嘛？
0: 不是吗？
1: 铁路附近小学，
0: 怎么个附近小学？
1: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0: 啊，这叫铁路附近。
1: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还背风暖和？
0: 哦，还暖和，
1: 特别暖。
0: 有炉子吗？
1: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0: 是啊，好嘛，
1: 净上这炉子了。
0: 那么您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1: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0: 哦，挂钩，
1: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0: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1: 铁路干嘛挂钩？
0: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1: 我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0: 你这不挂钩吗？
1: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0: 什么挂钩？
1: 这个挂钩啊，挂钩，先练这挂钩，这条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豆豉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得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0: 啊。这倒对
1: 啊，
0: 要是不倒一倒，这生熟不均匀，还是卖烤山芋的这。
1: 这不业务学习吗？
0: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
1: 嗯，
0: 您不说您写文章？
1: 这主要是写文章。
0: 哦，怎么样？
1: 您没见过？
0: 没有。
1: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0: 没有。
1: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爱了。
0: 是啊。
1: 哎，咱这个东西
0: 啊，
1: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0: 可是黄瓤大块儿，是吧？
1: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0: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1: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这个年纪，我要不逗你。
0: 哪个年纪？你这拍老天还年纪干嘛？
1: 你知道那个谁？
0: 谁？
1: 康有为。
0: 啊，知道。
1: 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听说过吗？
0: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1: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0: 哎，对对对。
1: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0: 是啊。
1: 哎，常州见着过。
0: 尝着过那山芋吧？
1: 见着过，见着过，
0: 见着过您的作品。
1: 哎，对了，
0: 哦，
1: 康有为，
0: 嗯，
1: 康有为
0: 是啊，
1: 找过我的，
0: 哦，您的文章，
1: 哎，找过，
0: 这是什么年头？
1: 那个年头，
0: 那个年头，得有个年月啊。
1: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0: 啊啊，
1: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为教授。
0: 嗯嗯，
1: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0: 干嘛？
1: 教授，
0: 啊，让您当教授
1: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0: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

0: 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1: 有学问
0: 啊？啊，你有学问？
1: 我太行了，
0: 能当教授？
1: 能当教授？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0: 哎，也敢呢。
1: 当校长我都敢。
0: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1: 就是有学问呢。
0: 您呢？
1: 我好好写篇文章。
0: 哦哦，
1: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0: 啊，
1: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0: 哦，
1: 校长认为很满意。
0: 嗯。
1: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维看，
0: 哦，给康生看了，
1: 让他瞧瞧。
0: 哦，
1: 说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0: 好，
1: 康有为一见这是卷子，
0: 怎么样？
1: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0: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吗？
1: 吓一跳。
0: 哦哦，
1: 真吓一跳。
0: 是啊。
1: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0: 嘿，这夸奖！
1: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了？
1: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怎么讲？
1: 没见过这样的文。
0: 哦，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0: 啊，这么好。
1: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0: 是啊，
1: 说写得好。
0: 好。
1: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0: 嘿，
1: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
0: 嗯，
1: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则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0: 是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就这篇文章
0: 啊啊，
1: 在唐诗进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0: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1: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0: 哎，
1: 何必这样奉承？
0: 嗯，
1: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0: 嗯，
1: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0: 哦，
1: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0: 嘿，还乎呢？
1: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0: 嗯，
1: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0: 嗯，
1: 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0: 哦，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个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0: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1: 不好还不如这个。
0: 是啊，话这么好。
1: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0: 哎，
1: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0: 嗯，
1: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0: 对呀。
1: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0: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1: 说眼儿侯乃是腰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0: 嗨，我这掷骰子在这儿。
1: 这客气话，
0: 这是客气话，
1: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好嘛，都胡说了。
1: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0: 哦，那还好。
1: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
2: 为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0: 啊，要瞧作诗这人。
3: 哦，看看本人。
2: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3: 哦，这还庐山真面，那就要看看你。
2: 校长说是本当命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0: 嗯嗯，
2: 康威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0: 哦，请。
2: 给来请。
0: 呼，这面子大了，
2: 多大面。
0: 是，
2: 给来请。哼，校长出来一叫我。
0: 哦，
2: 三月。三月，
3: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月？
2: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0: 哦，那好。
2: 啊，三立。
0: 哦，
2: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0: 嗯，
2: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一敬礼。康圣人，你瞧我的相貌
0: 怎么样？
2: 大吃一惊。
0: 这又大吃一惊啊！
2: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0: 是啊，
2: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0: 是少，简直。
2: 哦，这就是令高祖
0: 啊？
2: 他说正是学生。
0: 啊，
2: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0: 哎，
2: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0: 这你呀，啊，
2: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0: 哦，是你写的不是？
2: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0: 嘿，
2: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0: 啊？
2: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0: 哟，这是干嘛？
2: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0: 哦，
2: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0: 哎，他不信
2: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0: 哦，
2: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0: 是啊，
2: 一点不错。
0: 哦，
2: 太棒了。
0: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2: 词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0: 哦，春秋题，
2: 以春秋为题。
0: 哦，
2: 前一阶段是春
0: 啊，
2: 后一阶段是秋。
0: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2: 太深了。
0: 先说这个春。
2: 先说这个春。
0: 我听听
2: 这词啊。
0: 哎，
2: 太深了。
0: 哦，
2: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0: 啊，这是春题啊。
2: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0: 哦，
2: 这秋文可深了。
0: 而这秋题呢？
2: 秋文可深了。
0: 怎么写的？
2: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烟囱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2: 两张一笔啊，发毫不差，一点不错。
0: 哦，
2: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0: 哦，
2: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职。
0: 嗯，
2: 像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0: 哦，
2: 我说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坚持过多。
0: 哎，
2: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0: 干嘛？
2: 我哪累得了啊？
0: 哎，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2: 不是门外主考。
0: 怎么个门外主考？
2: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0: 还是卖山芋的呀。
4: 跟你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乐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家家讲卫生，户户比清洁，
1: 治理脏乱差要靠你我他，
0: 文明乡村大家创，
1: 文明成果大家享。
2: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3: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4: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5: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3: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6: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7: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5: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3: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4: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高温天气啊，热热热，咱们将近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30号到8月1号，顶山、德感、圣泉、双福、鸡江、下坝、甲寺、洛黄、织平、杜氏、中山、蔡家、嘉平、广兴、西湖、游溪、吴滩、龙华、先锋、永兴、唐河、慈云、石门、朱阳、石麻、白沙、李氏等镇街，每日的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各地注意防暑降温及预防火灾，同时也提醒各部门镇街和学校共同抓好防溺水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些防御的指南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让大家了解也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怎么来防高温，怎么来避暑呢？第一是注意防中暑、防溺水啊，防御指南啊，注意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的防范，还要注意施工、农事活动、祭祀等用火的安全，注意节约用电、用水和安全的时间，安全生产，缩短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的时间，相关各级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高温的应对和防范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森林防火牢记时不准，再给大家，上次我们一起来介绍啊，学习过，我们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儿，首先是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其次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还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的这样的一个抢险的一系列的活动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这个森林防火也是迫在眉睫，高温天气我们的很多这个将军也有很多山啊，山林当中这个起火扑灭的话还是要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好，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在心底。好的，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介绍咱们江青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双生密码啊，藏在深山里的双生密码，我们一起来解锁清凉康养的新体验。接双生福，品双生宴，摘双生菜，避暑不无聊，快到我们的双胞胎村赶集了。我们精心推出了休闲康养的亲友宴，节奏舒缓，内容丰富，小半天的时光带上老人和小孩，吃地道的农家菜，享田园慢生活，全家出动，好吃好玩。

就等您来。我们的行程亮点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啊，我们的双胞胎广场可以探秘双生文化，双生文化馆走进双胞胎村的前世今生，聆听独特的人文典故，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双生泉祈福，亲手接一杯清凉的双胞胎水，在双生泉边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为家人和朋友祈福。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双生凉糕，逛累了来一碗这个软糯香甜的特色的双生凉糕，瞬间驱散夏日的燥热。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双生凉糕在城区也能吃到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崇柏啊，沿着那条路往上走，不往滨江路走啊，沿着新崇柏那条路往上啊，就是往我们的那个卖花的那一条街往上走，里边就有一个专门卖双生凉糕的这样的一个店面，里边有双生凉糕，有这个凉虾，还有一些小吃，跟我们的这个双胞胎村的这个凉糕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就是他们的分店啊，每天新鲜的食材就从这个双胞胎村给运下来的。如果想去品尝这样的一个凉糕的滋味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城区先去尝尝鲜。还有我们到这个双胞胎村还可以田间果蔬的采摘，亲近我们的乡土，认识农作物，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田间地头，认识各种的农作物，感受粒粒皆辛苦的真谛。还有一些亲子的采摘的活动，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黄瓜、豇豆、茄子、苦瓜、丝瓜等等时蔬，体验丰收的喜悦，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此外呢，还可以与可爱的鸡鸭鹅群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小朋友们体验喂养小动物的乐趣，培养爱心。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享用全套乡土的特色餐，玩累呢自然要大快朵颐。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三荤四素一汤的乡土特色餐，还有更多标准供大家可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味道也很地道，让您和家人吃得开心也吃得满足。当然我们在这里除了可以吃到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农家菜以外，还有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可以采购带回家，满载而归的旅程这才完美啊。这里有最正宗的农家土特产，比如说活禽类就有土鸡土鸭，蛋类就有土鸡蛋土鸭蛋，干货类就有干竹笋、干豇豆、土蜂蜜，还有黄豆、红薯粉、现磨的大米等等啊，这都是土货，我们在超市里买的肯定不一样啊，这个都是我们很多这个当地的农民自己去啊喂养的、栽种的啊。另外还有时蔬类的，比如说有糯玉米、黄瓜、茄子、豇豆等等，都可以买到当地的新鲜的这些食材。当然还有一个预约咨询的电话可以给到大家，康养四平邻里的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4760-8390啊，双胞胎村的电话是18725710658，欢迎大家电话咨询预约，也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美丽的双胞胎村，享受一段轻松愉快的康养之旅吧。

好了，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江津当地的我们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同时能够体验双生文化的圣地，就是我们江津的大四面山的双胞胎村，在那里还有我们的这个双生的民宿啊，除了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特色以外，还有很多供大家选择的住宿的地方。到现场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把周末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江津本土，比如说四面山、百灵，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平双胞胎村啊，可以避暑纳凉以外，其实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现在很多朋友选择去我们的这个贵州啊，附近的贵州去避暑，非常的凉快啊，周末都往贵州走。那么我们还有江津的一些友好城市，虽然没有那么的凉快，但是去到那儿也有一些避暑的方法。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开始推荐咱们江津的周边游啊，今天推荐的这一站是泸州啊。泸州人早把清凉安排明了，入伏后酷暑的模式全面的开启，但泸州人从不缺这个避暑的妙招。从城市免费纳凉书香消暑，到近郊玩水撒欢，山林吸氧露营，解锁超多清爽的玩法，治愈整夏的燥热，快来 picnic这个专属的清凉方式吧。那么在泸州呢，我们市区有一些蹭凉的大法啊，主打一个免费且优雅，不想花一分钱又想凉快的。今年泸州一口气开放了236个公共的纳凉场所，防空洞、图书馆、政务大厅、银行、商超，部分点位还贴心的配备了微波炉、充电口，还有医药箱，主打一个便民。想知道有哪些具体的点位吗？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我们的江津啊文旅的相关的公众号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推文。另外它236个场所是全程覆盖，重点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就是泸州市的图书馆，它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每周一的下午闭馆。目前正在举行的是2026年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12活动、公益讲座、古籍拓印、拓印体验啊，八大板块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带娃的家长可以暂时解放双手了。还有江阳区的图书馆，这座4500平方米的清凉空间有 VR 体验区、低幼绘本区、阅读阶梯、舒适沙发，不管是看书学习、发呆放空还是遛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除了这两家呢，全市范围内的图书这个城市书房也是好去处，一边避暑一边长知识啊，这波操作不亏啊，也不花钱，免费的蹭空调。当然他们还有博物馆可以选择，就是如果说图书馆是这个静心之地，那么暑假的泸州市博物馆绝对是顶流的打卡地。7月7号到10月11号，大熊猫创意主题展在泸州市博物馆展出，展厅内有超治愈的这个纸艺 DIY 的手工课、熊猫科普小课堂，逛完展再去文创区啊，去做一下这个手工啊，毛绒的挂架啊、帆布包，这些现场也有购买文创产品的地方啊，个个是颜值爆表，让人爱不释手啊。唯一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捂好钱包，不小心它就瘦了啊。另外呢，泸州还有一些近郊的可以玩的地方，主打一个清凉又刺激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谁说泸州城市不能拥有夏天呢啊，就是在泸州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他们还有一些玩水的项目，花样多到让你选择困难。目前纳溪区正在举办夏日水上文旅季，有10大清水项目将整合在一起啊，绝对的值得大家的期待啊。另外呢，在泸州还有这个黄龙湖的丛林漂流啊，丛林漂流夏天
必须得来一场漂流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盼着夏天，因为只有夏天玩这个漂流打湿了身上才不会冷啊，又非常的刺激啊。如果喜欢漂流的朋友，那可以去这个黄龙湖丛林漂流，它这个全长有 5.3 公里，漂流约 2.5 小时的丛林漂流，一定会让大家能够过足瘾啊。啊，纳西区上马镇的黄龙湖丛林漂流依托了黄爵坝水库而建，在密林峡谷间穿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体验夏天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有些注意事项，就是12岁以下、身高 1.5 米以下的儿童，以及50岁以上的女士、60岁以上的男士，以及心脏病、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就不宜参加，50岁以上的女士和60岁以上的男士还是建议不要去参加啊。漂流受天气影响较大，也建议出发前进行一个电话的确认。当然漂流完呢，他们附近还有龙湖的水乡，是另一种惬意，可以进行一个龙湖水乡旁边的自助烧烤、星空露营、山村 K 歌等等啊，可以搭帐篷，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这个烟火气与山野风交织的完美的夏天。另外在泸州还有一些城区的游泳池，比如说他们的泸州市体育生态园恒温游泳池、张坝体育公园游泳池、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游泳池，还有城市运动公园游泳池等等。此外呢，还可以到他们的深山吸氧，享受天然的空调，有罗汉林、仙草湖，还有黄金老林、龙挂山等等啊，都可以选择。除了我们的四面山呢，我们的泸州也有很多的山野供大家去徒步啊。夏天既然躲不掉，那怎么过呢？大家自己可以选择啊，是想在图书馆里吹着空调翻书，还是在博物馆里和熊猫合影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造浪池里尖叫呢？在原始的森林里边大口的呼吸负氧离子呢？准备去哪儿凉一下？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旅游好地方，泸州离咱们江津也很近啊，开车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也欢迎大家去泸州感受一下他们那边不一样的夏天，顺便品尝一下这个泸州的美酒。

好的，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给大家和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们提个醒啊，请在未成年人的陪同下观看啊，也就是收听我们本段的内容。当下正值暑假啊，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这个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紧绷防溺水这根弦。我们今天将给未成年人们敲响一个警钟，警惕一些溺水高风险的地点。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这个蓄水的容器，比如说有水缸、浴盆等等啊，不要小看这些这个蓄水的容器，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不可挽回的这个非常悲痛的损失啊。另外，五到九岁的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儿童们，不要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私自到这些地方啊，哪怕是走到边上也不行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十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这些都是高风险容易溺水的一些场景。其次呢，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暑期如何的保障安全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的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的看护。另外，在极端的天气一定要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的广告牌等等。此外呢，安全用电也需要大家防触电啊，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还有一些交通出行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守好这个交通规则。未满十二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野外的游玩的提醒啊，出游前要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的避险常识一定要牢记了，主动的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啊，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化的物品也要远离，比如说家里边小孩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放在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隐蔽的地方，把它最好是锁好啊，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到饮料瓶里边不同的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和烧伤和中毒。我们以前出现过很多的这种非常非常痛心的案例，就是家长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清洁剂，一些强腐蚀的这样的一些清洁剂，甚至是家里边农村的，把农药放到这个矿泉水瓶和饮料瓶里边，小孩回去以为是饮料啊，一口就喝了，最后可以想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喜欢玩这个玩具，我们这些网红玩具，大家家长们一定也要警惕了，不要给孩子购买这种三无的玩具，远离我们的氢气球，警惕这种锐气啊，这种弹射、这种弹弓啊，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的伤害。有些这个充电的玩具一充，有的就是充一整天，甚至充几天，它有可能就会引起这个爆炸或者是自燃，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啊。在家里边，这个暑假有的家长上班去了，孩子们自己在家更是要注意了，在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坐电梯，及时拨打119报。

请求助，家长的监护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他归时，就是回来的时间，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教育孩子自觉远离野外的河沟、池塘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我们三令五申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提示啊，也希望悲剧不要发生在身边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真的要引起重视。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和分享我们的美文。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今天呢，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啊，一起为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和朗读一篇美文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江津作家曾维慧老师第二次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儿委会副主任、江津区文联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维慧受邀参加了两场的新书发布会。
1: 那么本届的书博会呢，它的主题是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汇集了全国出版机构、作家、师生以及读者，在7月24日的上午，学习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故事青少年版的新书发布会。这套书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打造的红色丛书，历时了4年的打磨，填补了系统化面向青少年解读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权威读物的空白，入选了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2024年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区作家曾维慧作为科学家精神分册的作者受邀分享了创作心路。
0: 是的，据悉啊，这本《科学家精神》聚焦了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等十多位功勋科学家，他摒弃了枯燥的理论说教，以鲜活通俗的故事串联了科研报国历程，做到了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用榜样故事为青少年筑牢了红色精神的底色。当天的下午呢，曾维慧老师出席了秦岭博物系列新书的分享会。这套6册自然科普的丛书呢，由曾维慧老师主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聚焦秦岭生态万物，打破了传统的图鉴式的科普模式，以生动文字搭配手绘的插画，赋予了动植物鲜活的故事与情感。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系列图书，曾维慧老师负责了花草气节分册，创作了打碗花开遍野间花草篇和柿子饼甜不溜气节篇，还有白中德老师创作的熊猫来野兽类篇和朱鹮翩跹鸟类篇，张军老师创作的树木王国幸运星树木篇和虫虫特战队昆虫篇，共6本。在分享会现场，曾维慧老师结合了自身多年自然观察与文学创作的经验，分享了如何用贴合少年审美的文字引导青少年读懂本土自然，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0: 嗯，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曾维慧老师大家也再熟悉不过了啊。
1: 嗯，
0: 也介绍了多次他的个人简介，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曾维慧老师能够站上我们的这个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也期待着曾老师给我们出更多的新作和佳作。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舒德奇老师的文学作品《当了一回小宝庆》。偶尔和女儿摆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女儿总是嫣然失笑：“爸爸，你们那时候的人真的好宝气哦。”每当这个时候，我这宝气却笑不起来，时常都陷入久久的沉思。
1: 1976年，在我居住的江津这个小城里，不但没见过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货色，就连手表也是稀罕之物。谁人腕上戴一块亮增增的手表，那他绝对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调侃姑娘择偶的顺口溜，便可印证手表这玩意儿的确是一个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不嫌你的胡子深，只要你有瓦斯针；不嫌你长得丑又黑，只要你有英纳格。
0: 是的啊，在西藏当兵几年，退伍回乡时，托熟人买了一块表，这块表自然成了熟人朋友眼热眼馋之货，着实也让自己得意风光了一回。这年国庆厂里放假，我和女友相约到广安他大哥那里去，一来和他哥见见面，二来也出去旅游一回。
1: 那时候出远门要赶车赶船，没有一个时间是万万不行的。不巧跟我一个班组的大师兄国庆节要回北方探亲，他开口要跟我借用一下手表。大师兄家在北方农村，据说这次回乡是要去找媳妇儿，这种事儿哪能不砸起。我毫不犹豫把手表就给了他。
0: 这下我们出门却没有了时间，这实在让我犯了难。思前想后，便把家里那个闹钟装进了衣袋，闹钟不也是时间吗？幸好那时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干服，闹钟塞进衣袋还松松活活的。
1: 一路上听着兜里传来的滴答声，让人镇定自若，心中不慌。车上船上，我还时不时摸出闹钟上上发条，看看时间。这般举动非但没有引来旁人讥笑，还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不时还有人谄媚地冲我挤出笑来：“同志，请问几点了？”
0: 唯一闹的个笑话是在火车上，入夜周围的人都搭着眼皮昏昏欲睡了，忽而不知为什么，突然我那衣袋里一阵急促火爆的声音骤然炸起，惊到座椅下两只捆着双脚的鸡公哇的一叫，震着双翅猛地扑了出来，害得我和周围的几个人从梦中醒来，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迷糊中我不知怎么碰上了闹钟闹铃的开关。
1: 尽管闹了这次笑话，但有了兜里这只钟，我这次出门赶船没误过点，赶车没慌过神，出门逛街或爬山掌握时间，能按时起床，按时回去吃饭，这闹钟还真给了我不少方便。
0: 现在想来，这次出门确实有点宝气，但我这宝气在当时只能算小宝气。回程路上我们还见识了一回大宝气。
1: 那时湘渝线刚通车不长，早晨火车冒着烟，一路风驰电掣，爬上高山，钻过隧道，车刚从华蓥山一个洞里钻出来，忽然惊天一响，猛地一个急刹车，车上的杯子跳了起来，邻居一位打瞌睡的老大哥头上撞了个青包。糟了，出事了，人们惊慌失措，纷纷从车窗伸出头去，张望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一个头包白帕、身背大背篓的农村大爷站在铁轨中间，神色

0: 紧张，双手乱舞，又嘶又喊，吓得火车司机脸色铁青，猛地刹车跳下车来，以为前方塌了方或什么的，一问原来是那大野狼火车想要搭车到前面的王家坳去赶场卖洋芋。
1: 而今高铁高速路四通八达，从重庆到北京的动车已是朝发夕至，手表之类的玩意儿早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已被人们淘汰了。但在物资匮乏的年月，一桩桩如今看来宝器的事儿，在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儿女辈们倒是少见多怪了。好的，刚才我们读到了舒老师的这篇作品啊，非常有意思，叫当了一回小宝器啊。我特别喜欢舒泽奇老师的作品啊，不愧是这个文学大家，每次不管他是写的这个国之重器的一些兵工的这样的一些大作，还是写的这些人物传记或者是过往的这些小事儿，都非常的有意思，很有生活感哈、啊，很有画面感啊。不知道小冉听到了是不是觉得真的当年的这些人们
0: 有点都那么有意思、啊、
1: 并不是这个宝器，肯定要打个引号哈、啊，并不是宝器，而是当时的年份和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那肯定是比不上的啊。里边的这些说的这些细节啊，让我每次读了以后都历历在目啊，就感觉自己亲眼看到了一样、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文学作家文学爱好者们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作品，提供一些精神食粮，让我们也重新似乎穿越到了他们的那个年代，去感受了当下他们的生活。好的，也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以及我们正在收看抖音直播的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里。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的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离开北京的年轻人正重新回到北京，曾经他们厌倦了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焦灼生活，想要回到家乡寻求喘息的机会。然而家乡的人情社会与逼仄的发展空间并不能安顿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打点行装再次回到一线城市重新开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越，听听他重返北京的故事。

三月的某个下午，五月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他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放好行李后，五月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五月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五月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他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

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以前读大学时，五月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在他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五月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他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五月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他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他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五月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他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按部就班。那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五月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而就在六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变得严格，五月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那是五月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了，除了留在北京外，他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待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父母不仅希望他快点找到一份工作，同时极力反对他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语在耳边飞，五月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的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最终他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五月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他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国企里暗流涌动，五月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他这一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吴越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工作了一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有了比较明确的印象后，吴越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他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他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这期间他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 offer， 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他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五月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他下不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他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他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五月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学、工作以及婚嫁之类，最终会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吴越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他，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吴越赶紧找借口一逃了之。还有一次吴越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他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最后还按着吴越的手让他扫了对方的微信。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越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他从来都没大家想的

们开心。只有一次，五月在家族饭局上随口提到了他当初毕业后想去北京的事儿。很意外的是，有一个不怎么在家族群里发表意见的亲戚忽然为他说话，年轻人愿意出去闯闯也挺好的。五月当时就愣住了，这话本身无足轻重，只是长久以来没人站在他的立场这样想过。或许是长辈的认同给了吴越勇气，饭局结束后回到家，他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决定。很惊讶的，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吴越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他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吴越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他，且总觉得他迟早会回来。也因为这样，在吴越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他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午夜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暴动，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他天天熬夜却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觉得自己状态在变好，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越拽到了地上。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越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在老家面试时，吴越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演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的，吴越被刷了。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越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他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他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到了北京，吴越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越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有一回，吴越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吴越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老家出来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开始并不着急。但失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越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吴越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

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4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越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吴越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但他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越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越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的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6月。最近一次吴越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 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越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越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吴越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吴越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吴越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雇主家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另一块，擦厨房的有三四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阿姨抢饭碗了。社交平台上本科毕业后选择做保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甚至衍生出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来自广西的蓉蓉本科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如果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她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2022年夏天毕业后，她曾短暂进入过幼儿园，并且拿到了一所学校的编制。考虑到薪资和通勤，蓉蓉最终放弃了这份外界看来颇为体面的工作。他打算继续备考，但在这之前如何缓解经济压力也成为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住家保姆的工作就是在这时闯入他的脑海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蓉蓉讲述自己的故事。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8: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9: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2: 我愿意。
13: 你愿意嫁给我吗？
12: 我愿意。
1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8: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4: 我愿意。
8: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6: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也有

0: 听，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

0: 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咨询哈，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今天的美食话题哈，以及说我们的美食之学。
1: 首先有新的啦，
0: 对，带来一些好玩的、好听的、有意思的美食的事情啊。那两天说那个喜茶茶百道哈，集体压住。我说那个茶卡那个新品又开始变酸了，大家听说那个
1: 变酸了是啥的意思？
0: 就相当于那两个品牌有一些酸味的东西在加在里头，好多这个夏天其实温度比较高，大家晓得全国各地
1: 其实是有点高。我那两天已经很少弄熟了，我每一天都是我的车停到下头那个坝坝头的，都不能想象啊，37-8度的一天，我的车头竟然能有75度，真的很难理解那件事情。
0: 地球最强。
1: 哇，我真的命都要没得了。
0: 对，
2: 明明没有啦，救救。
0: 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反正就看着大家就还好哈。但是实际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热浪，这股热浪哈是，每天都在席卷我们，朝我们扑起来，真的太爽了哈。但是消费者对那个夏天持续升温那个事情呢，大家都非常对那个饮品要求都有点高了。好，然后今年子都推出来很多有意思的那个酸味道的东西，刚才跟大家说了喜茶茶百道，他们有啥子小青桔啊、酸木瓜呀、青梅呀、杨桃啊、黄皮呀、黄皮、番茄、青芒、山楂那些，油干那些等等，都是酸系的原料的东西加在那个里头。就覆盖了啥子果茶、果咖还有冰沙那些品类。其实这些味道我觉得是比较能够让人解渴的，所以说加入那个
1: 酸
0: 味道，是的，
1: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是甚至是加了酸叶，对不对？已经发酵过的芒果、青芒还有黄皮那些，我觉得都是属于在夏天非常解渴清爽，而且能可以让大家一下本来很热的那个心情一下平静下来的东西。
0: 对哈，你看那个像那个瑞幸咖啡加小青桔，它有那个小青桔的美食，还有果咖哈那个品类，然后而且瑞幸咖啡那个小青桔，他们还有那个冰茶那些嘛，冰茶也非常有意思，很有味道哈。还有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小青桔的茉莉冰奶，好，以及缤纷 C 美食哈，这些都是比较味道比较那个酸酸甜甜的，加了小青桔在里头。好，然后其实还有就是那种加了那种幸运卡的，它都是加了葡萄风味的果汁啊。好，然后它就是大圣桶的那个葡萄美式。还比较受欢迎。
1: 哎呀，葡萄美食，我记得之前真的是美食出想了很多法让大家想要喜欢上它，因为原来大家都说美食哈，纯正的美食真的很苦，跟和冲锋没区别的，
0: 很酸，而且有
1: 又酸又苦又涩，我觉得就是好，特别是那种越高级的豆子，越涩
0: 越
1: 酸，酸度真的很高。
0: 是的，
1: 好，然后现在就是橙色美食，我觉得算是好喝的。现在又出来一个葡萄美食，然后之前还有椰汁美食。
0: 对，
1: 我觉得味道都算是。是比之前那种纯美食好太多
0: 啊！我觉得，而且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可能好多朋友还挺喜欢哈。推出来过后，各个品牌推出来过后，大家都很愿意去买哈。人家说那个茶卡品牌其实以酸味为一个原型，现在打造的还比较好。比方说云南的那个酸木瓜，这两年也受到好多朋友的一个
1: 喜欢哈。
0: 好，岭南的黄皮。也不错啊，以至于像东南亚的青芒哈，那些非常有地域标签的那些水果加入到那个茶卡、果饮等等之类里头去，跟大家提供了不断的那种情绪价值和口感，各方面都很受欢迎，都是一度都成为那些风味哈，还比较流行起来，慢慢的才开始，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觉得酸味加进去不是原就是那种比较纯正的那种茶饮店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奶茶是不是都应该很甜，慢慢大家就开始习惯了，开始接受那个东西，所以说都大家就觉得还不错哈，都消费的人群都越来越多了。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消费趋势。另外方面都是供应链还是比较成熟，在一些区域，比方说像那个油柑啊、青梅啊、黄皮、酸木瓜那些水果，虽然是局部地区生产的，但是 哎，他们还是能够保证运往全国各地、
1: 嗯、
0: 还是比较能够稳定下来。哎，克服了很多啥子保险难度比较大呀、
1: 嗯、
0: 就是运输成本很高的那种问题、嗯、哎，我觉得还不错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嗯、好像油杆为例哈，2025年之前都是仅在那个闽南潮汕地区卖鲜食，但是现在、嗯好，比方说那个 NFC 那个果汁，大家喝过没啊？
1: 哎呀，喝过了，
0: 对对对对，很好喝，比较浓郁，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他们现在那个生产线哈，都是整个把那个油干啊，那个在闽南潮汕地区的那些，哎，都是生产的比较好哈，都是把那个融入到他们的 NFC 的果汁里头，就变成了全国都可以使用的那个哎茶饮原料。哎，做得比较好，地域性的小众水果都推向了全国、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吃过他们家的这种口味的那个相关的饮品没有？哎，比较推荐给大家哈。所以说可以看出那个酸味真的是在不断的进化当中，那个风味就是原来是有点那种感觉，我其实觉得起那个 茶饮店啊奶茶店啊都是那种感觉，原来都品很单一，
1: 嗯，
0: 现在都越来越多的选择都是有，甚至酸都是一种酸，现在就有复合酸那种
1: 感觉，各种酸的味儿都
0: 对，它是加在里头、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想都很卷的原因了，总而言之都是都加点进去都试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哦，慢慢慢慢大家觉得可接受度都很高了，
1: 嗯
0: 嗯，确实是
1: 没得错的
0: 啊。然后特别在今年夏季哈，限定到那个全年的那个常驻、
1: 嗯，
0: 比方说像那个我们的那个酸味的新品，集中在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持续，
1: 嗯、
0: 好都打破那种地域的限制、季节的一种限制。
1: 嗯嗯嗯，
0: 哎，就好多地方都能够尝到那种味道。
1: 都有了、
0: 啊、对，就是青梅和甚至青梅配啥子肉桂呀、啊、山楂配啥子红枣啊，
1: 但
0: 是都是酸上加、嗯、酸上加点甜给你来的那种，
1: 对，
0: 就是加气那种感觉。
1: 但是说实话哈，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很能接受肉桂的味道。
0: 哦，肉桂吗、
1: 因为他们之前很多人是做那个面包，哎，有点像碱水包那种、
0: 哎、
1: 然后他们会用肉桂、哎肉桂卷嘛，肉桂的味儿放到上头哈，当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吃不惯，我都觉得它有很强烈的，就是我感觉我在吃红烧肉的调料，你能理解不？
0: 你不能多啦，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那种味道的话，
1: 嗯，
0: 可能你都不选择嘛，选其他的酸嘛，
1: 对头，
0: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啊，好吧。比如说青梅呀，酸梅呀，那些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哎，油柑啊，刚才说的也比较受欢迎，酸木瓜甚至也，现在大家觉得嗯可以了，这种味道还虽然这个也比较是小众的水果，你酸木瓜那些你不可能天天吃吧？
1: 嗯，
0: 但是你去点饮料的时候，哎，你觉得那个味道我可以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是那种哈。
1: 啊
0: 就是在点那种饮料的时候，去那个奶茶店呐、啊，那个饮品店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些我平常不常吃的水果，我没怎么吃，我就爱点它。不是每次都是我点个草莓，我点个原味儿，啊那种哈。现在都选择都很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喜茶呀、啊，什么茶百道啊，那个，哎，它都集体的很多新品都开始慢慢变酸了。
1: 嗯。
0: 哎，不是说他们那个牌子很酸哈，人家出来很多比较酸味的那种酸系的原料。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
8: 生命
9: 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

0: 悬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师傅，给加点油。
5: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4: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5: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4: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5: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4: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5: 过年也不闲着，
4: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5: 就吃泡面啊，
4: 这个省时间。
5: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7: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8: 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9: 亲，
1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1: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0: 亲中存孝道，

0: 有人在。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闫妮玛。
1: 大家好，我是小舅，我们又回来了，
0: 我们又回来了，欢迎大家调频锁定我们哈。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抖音在搜索那个我们将军众妹，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步在跟大家直播。对，是的。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会儿就是这个天气热了，我觉得又部分人群还是觉得还这个天气过去有点恼火，那就是我们的可以怎么说呢，老人家朋友我们的长辈嘛，就是他们在夏天哈很怕热，对，可能我们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人的那个体内的那个火呀火就觉得就很憋着哈，就天气一直下来都觉得很不舒服，浑身不自在，喝水又是不错全身都觉得就是那种很难受所以夏天你会看到很多老人就纷纷飞去了渠道了哈那个避暑的地方对，他们就说在江津是过不下去的那如果是在江津城头的朋友哈，那个夏天就是
1: 啷个过呀
0: 啷个过呀吃点啷个呀

0: 真的很难受的，可以理解他们。嗯、你想，嗯，就是他们，稍微上了点岁数的朋友哈，那个腿脚也不是方便哈，嗯、哎，又稍微走多点路啊，有些娘娘些喊腰杆痛，
1: 嗯，
0: 哎，去买菜提菜。
1: 嗯，
0: 还手劲儿不够大，提不动、嗯、哈，还多两两，然后都推个车车，
1: 嗯，
0: 然后牙口又不好，硬一点的东西吃起他又嚼不动，好，然后嗯，天气热，他又觉得不吃不下东西，然后时间一久了，那个营养又跟不上，那种情况，他身体都会越来越虚弱一些，夏季会啊、比较恼火。哎，很多时候冬季是老人发病的一个高发期哈，但是他很多病是从夏季延续到冬季，
1: 嗯，
0: 在冬季爆发的，
1: 嗯，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哈。但其实老年人他最希望吃的一些东西，他从来都不是啥子山珍海味呀、啊，也不是啥子精致的大餐，那是之类的，他就是很喜欢那种简简单单的家常饭，
1: 嗯，
0: 家常饭菜，大家发现没得？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好，然后都是现在的老年人哈，
1: 嗯，
0: 哎，我们哎，啷个啷个跟他说一下，摆一下，啷个样子好好吃饭呢？
1: 嗯，
0: 真说跟老年人好好吃饭那个事情，有些朋友他确实觉得哎有点难，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那些老年人，
1: 嗯，
0: 对吧？他们吃饭这个事情上了年纪，因为一个是味蕾会慢慢的退化，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他身体上的各种机能他都有一点退步。很多老年人他都很喜欢凑合点吃，还有面条啊、
1: 嗯、
0: 稀饭啊那些，啊，往往那些蛋白质、膳食纤维他都摄入不足，
1: 嗯，
0: 哎，很容易流失。好，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一个人吃饭最大的问题，他真的不是说想吃什么或者是没得啥子吃饭的氛围，那种情况下他都甚至在心理层面都缺少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嗯、
0: 哎，那个是另一个方面。但说起吃好好吃饭那个事情，到底什么样的饭菜能够让我们身边的长辈朋友们、
1: 嗯、
0: 哎，老年人朋友们真正的好好吃饭呢？
1: 嗯，
0: 其实那个问题的答案刚刚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一个家常饭，家常味儿这个三个字里头，
1: 嗯，家常味儿，
0: 对，
1: 其实家里味道都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味道，
0: 对呀、啊，
1: 好上个的，不是说外头那些山珍海味又好好吃，但是确实都是家里味道永远是最惦念的那一口。
0: 嗯，嗯，对，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就是啷个说呢，都有那种外婆的味道，外婆家的味道的那种，味道没得，都是吃过那个都特别喜欢外婆家的味道，或者是奶奶家的那种味道的那种饭菜。
1: 嗯。
0: 哎，小时候外婆家的厨房，或者是某个节日的在家里的那个
1: 家宴，其实
0: 对家宴吃到那个桌席那种餐席哈，觉得很棒，就是哪怕是一个蒸的蛋花，
1: 嗯，
0: 啊，一个蛋炒饭，
1: 嗯，
0: 哎，或者外婆给你洗澡剩下的酸辣鸡蛋面儿，
1: 嗯，
0: 哎呀，都觉得好好吃哦，都是那种清炒时蔬，啊，都是配一碗白米饭，都觉得那些味道很动人，不是因为它真正都是有好好好特别好好好好吃、
1: 嗯、
0: 而是它真的是勾起了我们儿时温暖的一种记忆、
1: 嗯、
0: 所以这种安定的幸福感是任何一个保健品都给不了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啊，那最重要的都是啥子啊，我们现在家常味都是要契合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比方说我们不要多放调味的那种调料来给它提鲜，
1: 嗯，
0: 哎，我们尽量的保留那种食材的原材料的本味儿，我觉得非常重要。比方说，番茄的酸甜，哎，香菇的那个醇厚，洋葱的清甜，都是你在炒番茄炒蛋的时候。我最近有好多朋友，他很喜欢番茄炒蛋，多加一点汤。我觉得这个汤加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加多了，我觉得这个番茄炒蛋就变成了上海口味那种感觉，
1: 偏甜了，
0: 哎，偏甜了哈。对，他加了一些，他觉得是甜是提鲜的，
1: 嗯，
0: 哎，他有点不一样。但如果说你盐多加了，老年人也不太适合他吃。嗯，好，那都是还有甚至一些加一些酱料
1: 也不是，
0: 对啊，甚至包括啥子十三香嫩肉粉儿，然后都不建议，都是、
1: 嗯、
0: 就是家里有老人的那种情况、
1: 嗯、
0: 长辈的那种情况、
1: 嗯、
0: 你煮饭煮菜的时候你调料尽量的简单、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
1: 嗯
0: 、你至少从行动上是比较暖心的一个行为、嗯、对吧，而且那种大火猛炒的那种，哎，他们也不适合。比方说我们适合给老年人做点什么呢，炖的焖的蒸的，
1: 嗯，
0: 哎，让他们那个嗯 口感来说比较软烂一些，肉质比较软烂一些，蔬菜能够嚼，很容易嚼一些，肉都让老年人吃的比较顺口一些，所以身体自然就健康起来了，特别是喝喝汤，他都说老年人，哎，对，吃喝汤的老年人他就很长寿，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家常味对老年人来说他不是将就哦，他是将就，味道，哎，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啊，要保留原味，口感营养啊，甚至包括人文关怀嘛，哎，也要做到刚刚好的那个平衡才叫霸道，是不是哈？像那个苏州的陆先生社区，他那个老年自助食堂，他那个服务就是很有意思，他们都是用家常的手艺做出老人非常愿意天天吃的惯吃的健康的饭菜
1: 啊，那很好呀。
0: 对啊，就是你看我们重庆江津的那些老年食堂，就是社区食堂，哎，好多那种食堂的那种老年食堂的那个生意还多好，他们觉得那家味道好，又符合他们那个口感，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很多朋友就为他们点赞，觉得很不错。那哪些方面来做好那个家常味的一个饭菜呀？首先都是选对一些食材，对，是的，老年人嚼得动，做菜的时候选肉要讲究一点。其实肉本身它其实一种是那种很嫩的，像鸡腿肉啊、鱼腩呐、猪柳、羊里脊啊、虾仁那些部位都是那种膳食纤维、肌纤维比较短，然后稍微加工就比较软的那么一个口感，它都适合拿来快炒，哎，来炒到汤啊，马上的都可以了哈。另外一种就是像牛腩、牛腱子、猪蹄筋儿那些，其实有些朋友，他说我们家老年人他还不吃那些东西了，
1: 可能觉得不好嚼的，还有一个都是不好消化的。哎、
0: 但是那些部位好像不适合老年人，但是我跟大家说，他把它炖得够烂够趴。其实老年人是很容易愿意接受的
1: 啊，特别是牛蹄筋那种，我觉得炖得够趴，它都纯是胶原，无从蛋白。
0: 对啊，你像我们在外头吃那个潮汕牛肉锅，老年人他愿意选择呀，他就可以啊，鸡肉汤锅啊那些之类的，他觉得清淡，哎，首先都是觉得可以哈。
1: 对
0: 头，那你在屋头炖烂一点，炖趴一点，同时那。我没得外料的那个鸡精那些调料放得多，那能不在屋头给他多炖点儿呢？
1: 对的，
0: 是不是嘛？
1: 屋头还不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你都给他炖酥一点，炖烂一点，融化那些明胶都没得，汤汁没得，吃起来他就觉得哎还是很可以的。所以说也是老年人那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菜式。
1: 对头，
0: 那什么样的肉确实不适合老年人来吃啊？说实话，主要是除了牛里脊之外的纯瘦老肉，还有甚至包括老母鸡那种纤维粗又硬的，它是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反而不适合。还有说我要跟老人不玩身体，我要跟他喂个鸡，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有那种误区，
1: 有都总觉得那些汤啊那些可能更补一些。
0: 真的，朋友们，你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真的要跟大家就是一些常规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扭转过来哈，不要觉得那个是东西是很不错的哈，跟大家特别分享到哈。还有就是确实那种肉啊就不适合老年人，而且切肉的时候有些肉。切肉是一门学问，切好了也容易炖得比较烂一些，跟大家分享哈。比如切猪肉的时候顺到起纹路下刀，牛肉都是要翻到起那个纹路下刀，
1: 是
0: 牛肉它要把那个长纤维切断，猪肉那个纤维都还好，要短一些，所以牛肉立方向来切那个纹路的话，它都切，你把它切薄一点，切小块一点，它炖的时候都会炖得很烂，你甚至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吧？老年人稍微牙口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一嚼一点点，用一点点，他就很适中，就吃下去了啊。牛肉的那个营养价值也很高，是可以给他们多做的，朋友们哈。是的啊，另外蔬菜像胡萝卜、土豆那些，根茎类的切成滚蛋或者小丁儿，受热面积大的容易煮透啊。叶子类的都不说了哈，你跟他切个两三厘米，切的不要那么。长段小段一点，是的，在切法上工艺上也要注意哈，老年人做菜这些方面，所以就很容易让老年人的食欲给他们增加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觉得 我是不是都要吃淡而无味的东西哈、
1: 嗯？
0: 其实问题不在于盐和酱油少了啊，而是在于没找对方法提鲜提味这个事情。
1: 嗯，
0: 他们不愿意吃好吃的东西吗？他们愿意。
1: 是说他们可能也会担心过消化不好啊，牙口不好啊，那些事情。
0: 哎，那个时候强烈安利给大家建议，大家都在我们的本身食材里头寻找一些鲜味来提鲜，比方说番茄、香菇来搭配在一起，
1: 嗯，
0: 鸡肉、鱼肉那些也可以多吃。两类鲜味物质一旦碰在一起，它的鲜味会成本的增长。鸡和鱼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嗯，
0: 这样子做，
1: 嗯，鲜是啷个写的？
0: 鱼羊
1: 对不对？鱼，所以说鱼羊放到一起炖汤很好。
0: 鱼羊哈。冬天的时候
1: 对
0: 非常棒。好，还有一些整点儿小碎丁儿给老年人老年餐那些番茄丁儿啊，香菇碎啊，洋抹素洋葱素呀、那些、都自带的鲜味食材来打底。
1: 嗯
0: 啊，比方说你红烧肉的时候你多加几朵香菇，盐和酱油都少放一点儿，就自然的味道就很香了。朋友们，哎啊，你炒那个青菜丝儿抓一小把的那个虾皮啊，新鲜味的味道就出来了，你又少放点盐，
1: 嗯，
0: 这样子来的。所以对于那个老年人的跟他们吃饭的增加食欲这件事情哈、还真的可以大家学一学啊，甚至包括食用油，大家有几个误区，觉得老年人不应该多吃油。
1: 没有，其实老年人是最可以多吃油的。
0: 有些人都是说他煮饭的时候，他自己跟自己煮饭，都是有些老年朋友，他都说我少吃点油，我低几滴儿油，才叫健康。
1: 嗯，
0: 但是真的适量的食用油，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必须的。你知道那个油里面其实可以吸收，帮助你吸收很多的维生素 A、D、E、K 等等那些，叫那个。叫什么脂溶性的那个维生素，朋友们。所以跟老年人做菜，只要一天的用油量控制在两三勺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千万不要只给他们的饭菜只做滴几滴油的那种，那也不太好。
1: 哎，没得必要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没必要的。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要对老年群体要更加的关注，更加的重视哈、千万不要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带给他们。我们一定要是一些很正能量的情绪给到他们，哪怕是家里头的长辈老人，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亲人最亲的人，有糖尿病啊、血压高啊、牙口不好那种情况哈，哎，你在给他们做饭的时候，甚至你自己就有这种基础病的朋友哈，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绝对是非常受用的。
1: 嗯，是的是的，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栏目哈。也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差不多了，聊了那么多，不晓得对各位有没有什么感悟，也可以在那个视频号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回复。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好嘞，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身影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燃。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

好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他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眼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全缩纠缠在一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的，因为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

0: 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 带动服务。

0: 气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

0: 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两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4: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3: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古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4: 在货车交通安全这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

0: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

0: 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间1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咱们的暑期电影档哈，推出了很多精彩纷呈的一些电影，和咱们老百姓哈，就是各种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啊。你看，有咱们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啊，还有在即将八月份上映的很多的一些科幻题材的啊，当然也有喜剧反映现实题材的一些电影。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特别的想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国产动画片《八仙》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1: 其实《八仙》这部影片的话，我在前段时间，就是上周的时候，我有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时呢是刷到了网上的一众好评，说这个影片的剧情很不错，然后说整个画面还是比较的精美，然后呢去看了以后整体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影院会专门开辟一个角落，比如说就八仙来为例子哈，他会专门做一个八仙的主题文创集市，比如说卖盲盒啊，然后蜀绣的书签啊，还有一些非遗匠人现场去进行一些展示。观众呢看完电影不走，哎，就在这儿就逛上了，可以看一下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创。然后其实这种现象哈，就是电影后市场，就比如说以前看完电影可能大家就散场了，但是现在呢，观众是想把电影里的东西哎带回家，把那种被打动的情绪给延续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哎，一部电影它下映了，那么这些文创角落该怎么办？哎，那它的热度过去了 ，IP 是不是就跟着消失了呢？它能不能从这个银幕上面给走下来？比如说走到景区，走到商场，再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走到海外市场去。
0: 对对对，您的这个想法的确实挺好的哈。你想想看哈，最近一些年咱们不只是八仙，像前些年的什么宝莲灯，还有哪吒啊，还有什么姜子牙之类的国产动画电影是异军突起哈。
1: 是的，
0: 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咱们动画界的动漫界的哈，很多的一些产业以及相关的咱们的一些优秀的年轻的这些设计师们哈，动画设计师确实也是。一方面我们觉得像今天说的是八仙，那么其实八仙的话也基本上延续了在前些年的那个哪吒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 IP 的这样的一些魅力哈。我们也看得出最近一些年确实国产动画影片它的一些设计啊，人物的一些造型还有就是整个场面的一些设计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虽然说跟国外的一些大制作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也在不断的一些进步。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动画电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看了以后心潮澎湃哈，就想着走进电影院是怀着一种期待。那看电影的时候呢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很尽兴。下映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份心潮澎湃能不能有一个载体，能够烘托出我们对电影的一些喜爱。有些像那个哪吒电影播放以后呢哈，在网上啊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游戏，还有那些相关的一些手办呐、盲盒呀之类的哈，
1: 是的，
0: 这些也出来了。那八仙放映以后呢，现在逐渐的票房在慢慢的积累它的一些收入，看的人越来越多，像年轻人基本上很喜欢。那作为我一个中年人，昨天也是去看了，觉得还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八仙这个题材的话，它既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其实它是在明代的时候哈有一个雏形，慢慢的经过这个几百年，它现在就是越来越成熟嘛。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动画片的一些导演或者说编剧，它是集合了几百年的民间的一些传说在进行一些改编，
1: 是的，
0: 和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本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原厂哈能够解释很多。如果说你对这个电影的话它的这些八仙的故事不太了解的话，可能其中有些梗你不一定看得明白。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些场外的一些解说，就是它其中还是有一些梗的。为什么说那个吴兴昌，他具体不是指某一个人，
1: 某一个人，
0: 他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叫什么呢， 一种传承吧，哈。
1: 是的，
0: 就是对于苍生，拯救苍生的一种传承。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说咱们那个吕洞宾特别害怕下雨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典故在里头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的话，看的是热闹，但是你听了场外的解说，或者说你了解了某些他的一些典故以后呢，你对这部电影他会有一些更丰满的更立体的一些感受。
1: 是的，他会把一些比较细节的比如说根据之前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一些民间的流传给他融进这部影片里面。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条比较完整的 IP 成长之路，从一部八仙的电影开始聊一下它是怎么延伸到影院之外，再聊一下那些还没有被拍成电影的地方故事怎么样反向的走进荧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游戏、古装剧，还有包括饮食服饰怎么带着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话 IP 的双向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0: 对的，好，那么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江津荣梅的抖音直播间，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相信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是很有话说的哈。因为这是普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些国产动画电影哈，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吧，就是在有些大城市有些大影院，它专门就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商场就开辟了一个角落来进行这样八仙的文创集市的哈一些举办。那么依然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其实他们去开这些集市是去有效的利用了影院的一些空间哈。比如说首先可能有的人就会问，哎，这个位置选在哪儿啊？我觉得很多影院的经理确实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呢有在网上查询到一些资料，他们是专门的挑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比如说检票口旁边的空地啊，然后卖品部旁边的侧墙啊，以及闲置的后场走廊，这些地方哈，以前可能就是一个死空间，没有人停留，也不产生一分钱的效益，现在呢就被改造成了有灯光、有展陈、有人气的一个小集市，就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还有效的利用和盘活了这些空地。
0: 对，这是咱们电影院的一些做法。有的商场的话，它居然也是想蹭一下这个流量哈，也是专门开辟了一些角落，举办了一个集市。比方说，在八仙里头那个何仙姑的那个荷花，它也专门去搞一个刺绣。你如果说看着这个工作人员去绣，你觉得喜欢，你就可以当场买走。当然也有一些手办呢，一些盲盒呀，这样的一些开启哈。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手机壳呀、帆布包啊、书签啊这些哈，商场里头他也会卖。他和就是某一些设计公司啊进行就是联名这样的一些推荐，就是把我们电影当中的一些动画片的一些人物以及他用到的一些道具，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买回家摆在这个书房或者在自己的卧室里头看一看啊，就觉得哎呀，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到了一个景区总是喜欢买冰箱贴。买了就是
1: 的，
0: 去就是你在家里头看到这个冰箱贴，你在这个地方游览的一些经历哈，又浮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买这些手办呐、盲盒呀、帆布包啊，这些也是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啊，把相关的一些产品挂在家里头，放在屋里头，那么看到这些纪念品也想到了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
1: 这个确实是哈，就是针对于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可能会购买一些这些地方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到这么多地方，每个地方有特色的也不一样，好像这东西拿回去也没什么用，然后大家就会选择用冰箱贴的形式。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不同 IP 的电影，它去打造的不同的文化产品，也是想要我们就是留一个纪念，我们在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能够再回忆起我们当时看电影的那种情形，以及电影里边的那些剧情。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关于产品这方面，首先就是带得走的，比如说盲盒呀、书签呀、手机壳呀，还有刚刚这个橙子姐姐说帆布包这种轻周边，就是可以随手买到，并且你拿回家也不是很占地儿。那么第二个就是看得见的，我们刚刚有分享说有非遗匠人的演示，比如说蜀绣师傅当场就绣一些荷花。好，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 玩得起的，比如说放一台扭蛋机或者是一个电影场景的微缩打卡背景板，可能观众哈花个十几块钱扭个盲盒，或者说免费的拍一张照片，哎，发个朋友圈，能够来纪念一下这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时光。
0: 我记得像那个国外那个电影疯狂动物城，它不是有一个前集吗？
1: 是的，
0: 那么就是在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喜欢，然后又最近几年出了一个续集啊，大家也很喜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商场，我家这个小区有个商场，还有那个电梯的那个入口都有的疯狂动物城当中的一些动画的一些造型，还有一些贴纸啊。一看到这个贴纸啊，一些造型就想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欢乐的感觉。

0: 是的，嗯，
1: 啊，那确实也是哈，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部电影看了不尽看了尽兴以后呢，还想延续我们的一些电影的一些情怀。
0: 嗯、
1: 如果说有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小物件啊、小摆设呀，能够唤起我们对电影的一些记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很愿意去买单的。
0: 嗯，是的，就是可能这些东西的出现，它并不是抱着一种推销的这种态度和心态去，而是给观众一个出口。哎，比如说我在看完电影以后，哎，我这个情绪啊还没办法从里边抽离出来，那这个时候你这种积累的情绪通过买盲盒呀，或者买一些其他的轻周边啊，拍一张照片啊，就可以进行一个软着陆。
1: 嗯，对。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哎呦，感觉看完了电影走出来看到文创角啊，就会冲动消费。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哈。
0: 嗯，
1: 只要是您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哈，要不然怎么那个这些什么文创啊，基本上买的都是年轻人，
0: 是
1: 发现在景区啊、
0: 嗯
1: 都是这样。
0: 所以说啊，这个文创集市的本质啊，就是说影院它不再是放完电影就赶人的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像中转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观众从电影世界慢慢的过渡回现实世界，可能中间的这段路呢，就是文化消费空间创造的意义。
1: 嗯，对。那么我们关注到了最近一些年，国产的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好，做的是、不管是从故事啊、编剧啊，还有从它的一些影像动画的一些设计啊，是越来越好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感受哈，这部电影比方说暑期档的，它火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火了以后，感觉这个 IP 的热度就慢慢的降低了。热度就退了，那能不能够让它继续的散发出它的一些魅力呢？
0: 嗯，
1: 其实国外在这方面它还是很有很多成功的一些经验。
0: 嗯，
1: 比方说那个迪士尼的一些动画片很多哈、那么他们会专门建一个迪士尼城，哎，像咱们上海有，哎，那个香港有，
0: 嗯，
1: 还有就是美国也有两座，
0: 嗯，
1: 还有那个东京也有哈，就是在这个动画城，在这个迪士尼城里头呢，它有很多动画的人物，还有很多的文娱消费、餐饮消费、住宿消费，还有很多的公仔出售，还有很多的一些游行啊，晚上还有那个烟花看哈，我自己也是去过，哎，就是非常的欢乐，哎，嗯，那么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影城在那儿，每天吸引的人绝对是非常的多的，
0: 是的，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基本上它放映了几十年前放映的什么唐老鸭呀、
0: 嗯、
1: 米老鼠啊，它今天还有人在看，还有人去愿意追它的 IP。
0: 它这个迪士尼的很多动画哈，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效应，就是哪怕说暂时的这个影片下映它的热度过了呀，或者说这个集市撤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它会马上的落地变成一些新的项目，并且它的周边是向全球性的这样去铺开，然后就会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唐老鸭呀、米老鼠啊等等各种迪士尼的 IP 都能够在我们大众的印象里就是加深我们的这个感受，然后会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比较可爱的动画的人物的时候，会想起来，哎，他们在影片里面的这个表现，也会唤起我们在看影片的一种感受。
1: 嗯，对，哎，除了这个迪士尼以外哈，他们也把除了建一个影城，
0: 嗯，
1: 他们还会什么呢？开发一些游戏。
0: 嗯，是的。
1: 像那个我们国内最近一些年开发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哈、
0: 嗯，
1: 就是这个根据《西游记》开发的一款游戏，在国外还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0: 嗯，
1: 也是把咱们那个什么大足石刻给捧红了，因为很多的场景就是，咱们的影视团队到现场去观摩了大足石刻，然后呢，在我们的动画那个游戏当中去设计相关的一些场景。
0: 是的。
1: 那么他们像这个《冰雪奇缘》，那些舞台剧呀、啊，一些游戏呀、啊，等等，它每年游戏就不说了嘛，每年都有，舞台剧也是每年都有，而且还会进行全球的一个展映，全球的一个巡回演出、
0: 嗯，
1: 所以他把那个线上的电影延续到了线下，还产生了那么多的一些产业链，
0: 嗯，
1: 所以产生的这个经济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产业链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神话故事中的很多的哎，比如说神仙啊，它都不比那些超级英雄差。
1: 对，
0: 那么产业链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1: 嗯、
0: 哎，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得去接住这个流量，你在电影的热映期间，你做的这些文创的集市啊，哎，你进行

0: 最快的变现，然后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延伸这个体验感。哎，八仙里的蓬莱仙境能不能说，哎，在景区或者说在商场做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沉浸式的这种特展，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展现，会让我们的情绪延续得更好。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跨界的融合，比如说电影的 IP 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何仙姑的荷花，它能不能和茶饮的品牌做出一些限定的、这个、
1: 什么霸王茶
0: 饮
1: 之类的哈，奶茶推一个何仙姑的一个茶款。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后面还真的会有一些奶茶品牌会落实。然后第二个就比如说像铁拐李的这个酒葫芦，它能不能和一些酒厂联名做出一些果酒，就它的这个无论是外形还是它的口味是做一些创新，然后也会让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就是被吸引。然后还有就是角色的服饰的纹样能不能用到我们现代的这个服装里边进行一个良好的融合。然后最后一步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就是要讲究它的持续性，运营上的持续性。它不是说电影上映的期间热闹一阵后面就没有了，而是要把这个 IP 当成品牌去进行一个长期的经营，就每年的话可以推出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产品、新的活动，让这个新鲜感在大众面前持续的浮现。
1: 对，好，我也关注到在抖音直播间，那么有一位听众也在说，哎呦，希望咱们将近电影院也能这么做。他这么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影院，他会把一些线下的场景铺设开来，会有一些文创集市。他说现在将近电影院基本上老年人在那里乘凉，确实也是哈。哎，你能不能把老年人也哄进电影院，那就是你的成功了。
0: 是的，
1: 那么确实电影院，你还别说，就是我所在那个小区前些年的话，他是有这样的一些 IP 的，他是把那个什么绿巨人，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美国队长之类影片当中的一些造型，它摆在电影院外头，让很多小孩都在那里合影的，就是还很热闹。后来因为城市建设方面等等一些原因，就把那些塑像给拆了啊。当然它是因为电影院比较小嘛，它就把它摆在电影院以外的这个步行街，但是还是成为城市的一道景观，因为只有当时这家影院是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现在呢确实电影院老年人比较多哈，因为去可以蹭蹭空调，我们也希望也能够摆设这样的一些场景。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疯狂动物城它有一级二级一直延续下去。
0: 是的，
1: 咱们那个哪吒呢也可以有一级二级，八仙也可以一级二级，什么是说一下它的前世呀后来呀怎么怎么的，每年都拿出来炒一炒，增加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观众在场下进行一些体验。有新的一些商家也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的 IP 挖掘出它的产业链条。
0: 其实讲到这个比较持续的产业链哈，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找到一些例子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八仙啊，或者是哪吒啊，或者是西游记啊之类的，你买了一个盲盒，你放到你的这个工位上，你的同事可能就路过看到了，就会问你，哎，你这个还挺好看，你在哪儿买的呀？好，然后他就会就会跟你说啊，这是八仙的谁谁谁，我在哪里哪里买，这是一种自带传播。
1: 对，
0: 这样的话这个产业链也会通过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模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一个 IP。
1: 对，我之前我们办公室就是其他办公室也有些同事，他的这个工位上就放了很多的小手办。
0: 是的，
1: 就是两层三层四层越来越多很可爱。当时我是觉得哎呦，这个女生哈，虽然说已经当妈妈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少女的情怀在里头哈。确实她的这个手办很多都是动画片里的人物，当然还有像马布布哈这种，他跟这个电影 IP 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有人在线下买这个东西，其他的同事或者朋友看到的话，进行一个没有广告的这个宣传的话，其实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有一位这个网友在说哈，说文创现在太贵了哈，一个盲盒六七十啊，下不去手啊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
0: 我觉得针对于文创这个东西，盲盒确实也比较贵，因为你想一个 IP 它会去单独的去打造一个盲盒的这个链条，那么在盲盒的这个市场基本上均价呢也就会比较高。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不一定是盲盒啊，可以是比如说像书签啊，我们说的
1: 冰箱贴呀、
0: 冰箱贴啊，或者说帆布包啊，这种轻量化的，我们去购买这样一种类似的东西。

0: 也可以去延续我们的情绪。
1: 对，
0: 嗯，
1: 就像这个文创产品，它有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上百的，甚至几百块钱的，
0: 嗯、是的，
1: 就看您的经济承受能力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 IP， 您都可以在这个文创里头找到自己的所爱。
0: 嗯，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和您分享到的就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怎么走。那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啊，一定要关注您的留言才会留下来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说到的是刚才是八仙，再往前说，就是还有什么哪吒以及什么宝莲灯，哎，国产电影也好，国外的一些电影也好，我们喜欢这部电影呢，总希望在场下能够继续延伸这样的一些情怀，由这些情怀也会延伸出很多的一些产业链条。
0: 嗯，
1: 究竟您是怎么看待哈电影到产业神话 IP 的这个双向路怎么走，它的产业怎么去进行延伸？那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一些内容。
0: 嗯。
2: 你好，张先生吗？
3: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2: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4: 哦，还剩多少钱啊？
3: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4: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3: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5: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4: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九八七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最近比较火的一部国产动画片《八仙》的火爆，它的一些场下的一些链条可以继续的延伸。我们说到了文创集市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也提到了国外的迪士尼动画片它建立的一些动画影城，它的厂以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外的一些延伸，包括呢它的游戏，还有它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啊、舞台剧，也是在全球每天都在巡回的一些上映。那我们看到这儿，我们也在想哈，你想想看，那个说那个黑神话悟空那部游戏，就把咱们大族时刻给带动了。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哎呦，很多的场景取自于大族时刻。咱们大族时刻呢，也是抓紧了这波流量，在线下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延伸。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哈，我们江津也好，还有全国的很多的景区哈，也在大力的打造我们的文旅产业。像前段时间我们说，是西藏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博主专门从重庆打的打到了西藏，然后沿途拍了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啊，非常的火，也是拿到了西藏
5: 奖金，是吧？
4: 奖金的50万现金哈、让他非常的高兴。哎，您想想看，西藏呢倒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他还在进行自己的一个文旅产业的一些打造。当然了，他这个拿出50万，很多地方说50万，我们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吧，我拿70万，我拿60万哈，你这个钱倒是砸出来了，究竟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多大的一个经济效益呢？还不如说把这个钱呢，咱们花心思，打造就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你这个风景区很好，挖掘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拍拍短视频呢，进行什么游戏，像黑神话悟空那种，和相关的游戏公司进行一些联名合作呀，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第三个话题呢，就是为什么各地砸钱宣传，有的地方就是做不好IP 和文创呢？
5: 其实我觉得针对于这个问题哈，我是专门有去网上去查阅到一些资料，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地方或者是文旅哈，这些部门都不是没有想到，而是缺乏灵感，就是有几重现实的困境叠在一起，导致他们可能有点举足无措啊。第一重呢，就是关于考核机制，比如说砸钱投广告，请大 V 或者是做推介会，这些其实看得见算得出，领导呢问起来呢也有数据，就是向上去汇报，但是做一个小文创的品牌，养一个景区的小剧场，或者说去孵化一部微短剧，那么整体的周期呢就比较长，而且不确定性也比较大，可能说在前半年短期内看不到什么数据，那么在现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快出成绩的这样一个压力下，那么后者肯定就是天然不被青睐，或者很多的地方文旅不会选择的。那么这种宁可花大钱去做一些热闹的活动，也不愿意去花小钱去做一些比较慢的事儿。那么第二重就是关于文创是系统工程，不是灵机一动。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真正能够卖的文创哈，它背后是版权的这个授权，是产品的设计，是供应链的生产啊，等等等等，就是一系列的东西有很多。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大多数的文旅部门手里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一条链子，他没有办法说通过一个部门就做好这个上中下游整条产业链的东西。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跨部门协作的阻力啊，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古镇，他想引入一个夜游的项目，那谁来牵头呢？哎，比如说文旅局，哎，他说我只是管宣传的呀，哎，那景区的管委会又说我只负责是管门票的，啊，乡镇上又说土地的这个审批啊不归我管，商务局呢又说这个招商不在我的计划里，哎，大家都支持，哎，都说干这个东西比较好，但是实际上来说又没有人去落实下来，那么这个各个部门的协作方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衔接方面。
4: 嗯，
5: 好，那么第四重哈就是人才的断层。就是说文旅系统的人，他可能懂得文物的保护，哎，文化的研究，但是他可能对于商业经营啊，或者说一些品牌应该怎么去设计啊，哎，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市场上面真正会做这种 IP 开发的人才啊，是在大厂或者说是在一些设计公司，他很少去回流到哎具体的一些地方的文旅部门。那么懂文化的就不懂商业，懂商业的就不懂文化，就导致两个地方没有人出来牵头，然后衔接呢也不够紧密，我们在一些文旅的 IP 的打造上面就往往容易出问题。好，然后最后一重就是我们说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好的故事做商业的开发，哎，版权归谁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就衔接的部门都已经有这么多了，那这个版权问题又是一大难题哈。因为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怕惹麻烦，你这个万一侵权了，后续就会给自己招惹上很多的困难，或者说很多的麻烦，那么就干脆不碰，那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导致很多像哪吒啊，或者说像其他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好的 IP 就这样躺着，没有被人发现。
4: 嗯，刚才呢依然也是说到了哈，为什么说很多的文旅部门砸钱做不好文创，也搞不好自己的 IP， 就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
5: 是的，
4: 但是话说回来哈，我们经常说呀，付出才有回报，你这个也不想付出哈，那个也不想投入，那个也不想付代价，你怎么会做好一个产业？
5: 对，
4: 我们先来一步步的去解释一下哈，考核机制的问题，确实。

0: 咱们全国所有的玉比起来，它为什么销路就是那么好，它定价就是那么高。我买了一块和田玉，我放一些年头，我可以拿出来流通，可以买可以卖，其他的玉你就是有价无市。为什么呢？和田玉到今天已经是7000多年的历史，它在那个是那个就是皇家这个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像什么皇家非常青睐的一种玉种啊，
1: 是的，
0: 它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一种尊贵身份的一种象征。那么和田玉这个命名的话是在130年前就已经开始命名了，然后本来它有一个市场的一个口碑，再加上呢我们进行一些命名，清朝时代就已经就是这个火起来了哈。所以你看看人家也不是追求这个短期的利益啊，这个东西要火的话，你要做你的品牌，那还真的是叫什么呢，慢火出细活啊，咱们要等待这个时机，你不能说短时间5-6年你就看到它的一些效益，这是一个考核机制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确实也是，文旅部门要想做这个东西，文创也好，还有 IP 也好，你得牵头，不管是你跟什么政府啊，这些其他部门要拿出一个牵头部门，比方说这个地方我要打造一个集市，我要打造一个属于我的这个小剧场，咱们江津，比方说中山古镇，你的这个爱情天梯这个文化，在这个遗址下面，就是在刘国江和薛少卿夫妇的他们那个住宅旁边或者住宅附近，你要打造一个剧场，那么需要就是这块地要划出来啊，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个土地的一些批复，还有呢就是上级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同意审核，还有相关的演员的一些排练，就是定期的或者每周星期六星期天什么的，有一些专业的人员在这儿进行一些演出，那么相关的刘国江和薛少卿的这些 IP 就是咱们江津自己的吧，其他地方其他区县没有吧，咱们江津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什么唐河的婚俗文化，还有我们江津石笋山的那个两座石笋，你看跟刘国江和薛少卿他们都是爱情文化，能不能把这些散着的点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些呢它确实牵涉到很多部门，这个就需要咱们的政府来牵头做这个事，比方说这个供应链，你供应链不行，你可以去跟那些游戏公司合作呀，去和那些生产文创的一些设计公司合作呀，这些牵涉的版权只有我们这两家可以卖，其他的不能卖啊，你卖的话你就牵涉到我们的这个专利的
1: 我们的版权问题，
0: 对对对，这些东西那确实也是会牵涉到跨部门的一些协作阻力，那一个部门文旅部门，那你一个人一个部门去牵头做这个事，可能还要拿到相关的一些文件所以其他部门才愿意去合作，还有人才断层的一些问题也是，江津本地或者其他本地做市场的不懂文化，懂文化的不懂市场，那么你就和懂市场的一起搞啊，你懂市场的可以和相关的文创部门文旅部门文化部门一起搞啊，咱们强强合作，它也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难。
1: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关于我们本土的 IP 哈，刚刚程姐有举很多的例子，其实确实我们自己地方性居然有这么多的特色，就要把它更好的去把它利用起来，让他们就是融通起来。首先就是像刚我们有说到爱情天梯哈，它6000多级的这个石阶是刘国江老人他一锤一锤的给凿出来的，那我觉得就可以尝试去复刻故事，拍电影啊，真正的这个石阶啊、山林啊、老屋啊这种东西是你要在我们江津你才能看到的，就是你摸到啊踩上去这种在地性，在我们本地才是最为突出的，那么任何的影视城或者说主题乐园，它是没有办法就这样仿制出来的。那我觉得就需要把这个给抓住，给把这波流量或者说把我们自己本土的特色给抓住。好，然后第二就是像刚我们有提到唐河的婚俗，这个属于是我们文化方面的，就像花轿怎么抬，哭嫁怎么唱，爸爸宴上是几道菜，这些细节哈，就是长在那片土地里边，是离了唐河的山水和老街，它这个味道就不对。
0: 确实也是。我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位听众哈也在给我们留言，他说要想火呀，产品就得做精美，还要和当地的特色做融合，这确实也是属于我们地方的一些 IP。

0: 题哈。
1: 嗯，
0: 他说还可以把文创做成吃食，像很多的一些景区就把那个什么文创做成了冰雪那个冰淇淋、
1: 嗯、
0: 像我们洪崖洞哈也可以做成冰淇淋呢。对，哎，洪崖洞全国各地的游客包括全世界的游客都跑来，但是你没有看到洪崖洞的这个叫什么冰淇淋。洪崖洞的冰箱贴我倒是看过的、
1: 嗯、
0: 这帆布包也是看过的啊。
1: 其实咱们这个四面山前两年还真的有这个文创雪糕、
0: 嗯、
1: 哎，还是这个还挺美味的，但是就是嗯当时应该是只是尝试了这么一两年吧，因为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说现在没有的话，我们肯定也希望继续延续下去。
0: 对，
1: 因为文创雪糕确实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景区都能够看到，
0: 对，
1: 它是一个宣传点。
0: 对、嗯、有的像那个苏州园林它也做了一个文创雪糕、
1: 嗯、
0: 人家做得很精美，
1: 是的，
0: 绝对不是说你这个很大一坨、嗯、就毫无美感可言哈。
1: 嗯，
0: 咱们那个江津四面山还有刚才说的那个那个听众说爱情天梯要做成冰淇淋肯定是很大一只
1: 是的、
0: 啊、这个一定要做精美啊、
1: 嗯、
0: 要有一种它的这个艺术性，它的一种美感、
1: 嗯、
0: 绝对不是说只是一个吃的一个东西很大一块哈，跟其他地方来讲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嗯，主要是对于比如说像我们江津比较在地性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流传了很多年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和田玉，哎，它是从100多年前就慢慢形成一直传到现在，它的历史效应是很长的、
0: 嗯、是是是、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要想火呀，我们还得是慢慢的去等待、
1: 嗯、
0: 我们先打好这个基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可能在5-6年见不到多大的一些效益，但是呢没有这5-6年就像这个搭房子一样，
1: 嗯，
0: 你说我不修1层2层我就直接到8-9层那是不可能的。
1: 嗯、哎、是的，
0: 所以这个需要时间来进行一个检验、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些文旅部门也不用着急哈，我们你想想看，不管是咱们江津的这些风景区唐河的一些婚俗，其实到现在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甚至不止好几百年，都是1000多年的历史，咱们江津建成都是1500年了。那为什么说晓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条的延伸，我们自己懂文化但是不懂商业的运作、
1: 嗯、
0: 你就要和那些懂运作的一些人进行合作呀。
1: 嗯，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爱情天梯的这些景点哈，比如说你要想把它融合给贯通起来，你就要去多方面的尝试去合作。嗯，哎，像这个爱情天梯哈，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它不只是一座山，哎，可以做成这个朝圣之路，爬之前看纪录片，爬的时候呢这个看到这个故事牌，爬到山顶的时候呢又有小剧场的沉浸式的演出、
0: 嗯、
1: 哎，你想如果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其实因为爬楼
0: 梯
1: 嘛会很累，哎，但是如果加入这么多趣味性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不仅会让我们或者说外地的一些游客了解到我们爱情天梯的文化，也能够就是让他在攀爬的过程中也能够轻松一点，
0: 嗯、
1: 就是让他这个注意力能够哎被其他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说一些、
0: 嗯、
1: 哎小剧场啊给吸引。
0: 对，你说这个提法特别好。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就听别人说，哎呀，爱情天梯多伟大啊！
1: 嗯，
0: 那个6000多级台阶儿，你不亲自爬一爬，你不知道爬起来都累，别说是凿那个石阶了、
1: 嗯、是的，
0: 就是很多年的时间去凿出来的。
1: 嗯，
0: 好，经过这一路的跋涉，那么你就觉得很累，哎呀，你就在想，哎呀，我那个这种精神哈、啊，这种爱情确实很让人觉得感动、
1: 嗯。
0: 我走进这个小剧场，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片儿，这种就是什么剧场的演出也行哈，他们的电视剧也行，你才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角度想一想啊，当初要冲破世俗，当初要凿这个石阶，可以看得出刘国江对徐朝卿自己的爱人这种深深的爱恋，浓浓的爱意，就是进行一种回味。
1: 是的，而且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有去到过的哈，像这个四川眉山的瓦屋山，它有一条这个徒步的路线也是非常长，然后有一个坡叫绝望坡，就是垂直高度是幅度是特别，坡度是特别大的，它那个地方就是你爬到山顶，哎，它有一枚定制的这个纪念的奖章，哎，如果说我们爱情天梯也学习别人的这样一种好的做法、
0: 嗯、
1: 你到了这个山顶以后也给予一种奖励吧，这种是、
0: 嗯、
1: 然后别人回去的时候呢也会哎感觉很值得。嗯，
0: 这一趟行程是很划得来的。
1: 嗯，是的，
0: 你一看到若干年以后看到这个奖章或者是相关的纪念品哈、啊、就觉得哎呦当初啊、
1: 嗯、
0: 我就曾经爬过这个

0: 6000多级台阶哈、啊，江津的爱情故事确实非常的动人啊，不只是有咱们一路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交通标志的一些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当地的一些文娱那个文艺演出，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播放，让我对江津爱情天梯有了直观的深刻的认识。我还可以把这些纪念品买回家，带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让他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些纪念品，可能有兴趣再来逛一逛。
1: 是的，而且不仅是像爱情天梯哈，像我们有讲到的唐河的婚俗啊，还有石笋山啊，这些不同的这种关于爱情或者说关于情感，或者说关于地方文化的，我们都可以尝试利用上他们地方的这种历史文化，去融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产业产品当中，让这个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整，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0: 好，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其实咱们四面山是有文创雪糕的，
1: 是的，
0: 确实，就像刚才依然说的，曾经若干年前都去吃过的哈，
1: 是的，
0: 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它做的是一个绿色的山的一个形状，是的。但是我因为后来就没有在，不知道是还有没有，反正后来就见的比较少了。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希望能够延续下去，
0: 继续延续下去。不只是咱们四面山有文创雪糕啊，咱们唐河也应该有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爱情天梯那儿也应该有啊，是吧哈。好，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唐河的这个婚俗，有的时候你说做人雪糕一吃就没了走啊，什么东西能带走呢？咱们如果是年轻的情侣，或者说结婚10年20年的这些中年老年夫妻到这儿去游一游啊，然后呢咱们年轻人可以来到咱们唐河举办中式的婚礼，有现成的一些咱们的一些设施，还有体验花轿、哭嫁、爸爸宴哈，住老街的民宿，做成咱们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式婚庆的目的地，这个就把产业做大做强了。那么老年的夫妻来了，刚才不是说了吗？10年20年30年的，你到这儿来游一遍，我们也有定制的一些10年的这个什么婚庆的一些纪念品，20年的一些婚庆的纪念品，那个纪念品呢，可能就是我们唐河婚俗的一些风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帆布包啊等等之类的。你来了以后呢，你的这个10年20年的一些婚庆，不只是你自己开心，我们唐河也同时为您庆祝这个婚姻的一种神圣和完美。
1: 是的，因为像现在的话，可能在早期我们有很多清欧式的或者说一些法式的婚礼的一些殿堂啊，或者说这种场景的制造，而现在哈，就近几年，其实有很多中式的婚礼是慢慢的出现，就再次出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那么像我们唐河的婚俗，就是很典型的中式婚礼之一。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上来。
0: 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办婚礼的话，你办西式婚礼跟办中式婚礼价格完全不一样，中式婚礼要贵很多。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体现中式文化的一个魅力所在哈。那石笋山这个景区呢，也是可以做成咱们夜游的一个地方啊，爱情神话夜游的地方。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那个石笋山嘛，它就是男女石笋，就是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一对恋人哈，因为他们就是追求自己的这种爱情达不到，然后呢就跳崖，就变成了两座山峰啊，一边是男石笋，一边是女石笋。咱们呢可以在这个山峰用，就像四面山那个灯光，光影把那个山峰来进行一些投射，就晚上的这个夜景特别的美，甚至在石笋山这个地方，因为一边是咱们永川区，一边是江津区，有的说，我是不是侵的权了？永川是不是侵的江津的？江津是不是侵的什么？咱们两地合作呀，这是属于咱们永川和江津两地共有的 IP 呀、啊，咱们每晚的进行一个固定的演出啊，变成渔溪必打卡的一些夜间的文旅项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确实，而且不仅是各种文旅项目的出台哈，我们其实还可以尝试一下拍摄微短剧，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可能是长剧统治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抖音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我们都能够刷到很多的微短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把我们地方性的这种文化给它拍摄成微短剧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一个传播？
0: 对，咱们江津玉的话是在去年哈拍了一部短剧，虽然说那个成本不花费钱不多，但是呢打破了咱们江津没有属于江津的一个短剧的一个空白吧哈。我们未来也希望咱们 这个石笋山呢、啊、这样的爱情故事，唐河文化的爱情故事，还有我们刘国江、徐朝卿的这个爱情故事，也可以拍成这个短剧。这是属于我们将军自己的 IP， 其他区县你抢不走的。
1: 嗯，是的，
0: 我相信应该是有人去看的，因为像那个爱情天梯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江津啊，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并不缺故事，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很深厚，但是主要是我们缺把这些故事和文化底蕴给融合起来做成产品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是要有地方的支持，第二个就是要有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的合作。
0: 嗯，是的。好，我们那个抖音平台呢，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们綦江还有板块呢，也是非遗，但是年轻人都不知道哈、啊。确实，你别说綦江板块，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这就是当地文旅部门可以接下来做的事、嗯，让这个板块不只是以板画实物的形式呈现在
1: 是的
0: 什么展销会之类的哈。我们有没有短剧啊？有没有相关的剧场啊？有没有文创啊？甚至咱们整个重庆的文旅部门都可以把38个区县的这些爱情故事也好，各地的什么抗战文化也好，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让外地进入到咱们重庆，也有各个地方的一些 IP。 你看咱们重庆的一些文化那么多，我们有短剧啊，我们有一些短视频，我们有我们的小剧场，我们有很多的演出，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创。那进行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打造，你说我们江津也好，永川也好，区县经济实力有限，那重庆整合整个主城区啊，这样的一些经济实力那就大不相同了。
1: 嗯，确实是。其实不仅是像我们爱情天梯哈，还有像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白沙的，哎，小的时候呢听到老人讲过白沙的杂耍，但是现在呢就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人在就是杂耍了，就感觉这些东西哈、啊，就真的再不捡起来，可能到新的一辈或者到下一辈它就会断掉。那我觉得确实这些之前会有的比较深厚的底蕴或者说是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够让它断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断在下一代的手上、我们要让它通过一些方式一些产业让它去延续下去。
0: 是的。哎呦，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哈，也介绍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甚至咱们重庆的文旅部门是大有可为的一些地方。与其说你砸个几十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带来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些流量，它是短暂的，那几个月，也就一年可能左右吧。但是我们打造的一些线下的一些东西，还有那个微短剧之类的，那传播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1: 是的，
0: 而且呢，不只是传播到咱们那个国内，还可以传播到全世界。你想，这个爱情天梯、爱情文化，在全世界应该也找不出几对恋人会这么做。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呢，相关的一些介绍，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宣传出去，哎，让全世界的一些网友们啊、一些旅客们都能知道咱们江津有这样的爱情文化，也跑到咱们江津来逛一逛。
1: 其实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关于文化产品出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网上已经有不少的案例了，比如说古装剧的代表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视？
0: 很多都看过。
1: 很多的外国观众呢，第一次知道哎，唐代的长安是长什么样子的。西安呢也顺势做了同名的主题街区，然后成为了海外游客热门的打卡地。这个是确实哈，我去过两次西安，西安这个地方的外国人真的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了解喜欢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们的首选之地就是河南的洛阳或者是陕西的西安，就是这两处地方。
0: 是是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吧。
1: 是的，
0: 传播地。还有就是像那个电视剧《梦华录》也曾经是那个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什么宋代的一些茶具啊，一些茶点呢，也是让很多的外国人说我也去买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茶具，还真的是就是从这个线上的电影电视剧延续到了线下的这样的 IP。
1: 嗯，是的，而且不仅是电视剧哈，像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有提到《黑神话：悟空》啊，包括《原神》这些就游戏类型的哈，都是霸榜了海外的，让很多的外国的玩家呢，通过比如说了解了剧情，哎，再去读一下我们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然后在游戏里的很多中式建筑、音乐，包括整体的这个神话的体系，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输出，并且哎，像我们谈到的。

0: 有带火我们的大足石刻，那么像我们这些景区或者说一些文化，把它能够融入到游戏里边，在国外进行传播，它也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达到了传播的这个目的。
1: 对，仅看我们就是文旅部门这几个人拍拍脑袋，可能确实是
0: 力度不够，
1: 力度不够，有限哈，是需要融合很多部门，甚至借助于很多的一些平台来进行一些播放。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哈，我们从《八仙》这部电影聊到了它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集市，从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咱们的一些风景区，咱们的一些爱情文化，一些故事也可以进行线下的一些打造，甚至是我们从景区延伸到线上，从线上的一些电视剧延伸到线下，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流通互动哈，他们都是内容 IP 的一种不同的形态，有可能是游戏，有可能是一部电视剧，有可能是一款衣服，像那个马面裙在国外是比较火，有可能是咱们吃的什么那个螺蛳粉呢，吃的什么奶茶呀之类的哈，它都是把中国的好故事、好审美、好滋味，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传播开来，卖到全世界去。
0: 对的，所以说总体说来哈，我们江津本土的故事是非常丰富并且底蕴深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并且有没有把它做出来，有没有让它以一种很好的形式在国内或甚至是国外去做一个传播。
1: 对，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八仙影院文创角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我们再到电影 IP 延伸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应该怎么走，再来看看全国各地文旅部门愿意花几十万砸钱
0: 是的
1: 做宣传，但是做不好自己的文创，再落实到了我们江津本土的爱情天梯、唐河婚俗、石笋山的传说，这些都是其他区县抢不走的一些好故事，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到位哈，让它的这个 IP 的不同形态能够呈现出来，最后聊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去走向全世界，可以说呢，好故事呢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喜欢的，好故事也不分大小，一部电影呢票房几十个亿，和深山里砸出来的6000集的石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体现人的情感、人的经历和人的文化。
0: 对的，我们江津呢有好故事，重庆也有好故事，中国更是有讲不完的好故事，那么希望今天聊的这些能够给有心人一点启发，不管你是做文旅、做自媒体，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都不妨想一想，我的身边有什么好的故事，我能不能用它为我们文化的传播做点什么。
1: 对，我们也是集思广益吧，抛砖引玉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呢能够被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或者重庆的一些文旅部门所看到听到，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知道接下来哈怎么去做大做强我们江津的还有重庆的一些文旅，让它真正的走向全世界。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今天也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两天能够好好的休息哈，周末愉快，也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这样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的，再见，
1: 拜拜。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江津本土的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丽江津不是那个吹。

0: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货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跨江的大桥哎呀好雄伟。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
8: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2年开年的时候，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动画演唱的主题曲《孤勇者》热度持续飙升，一夜之间播放量就达到了2亿。就这样，陈奕迅又多了一首出圈热歌。陈奕迅的乐坛地位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出道将近30年的他拥有着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早在20年前，他就被媒体誉为接班张学友的新歌神，还是金曲歌王的纪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这首歌一字一句都像是在撕扯伤口，在寂静的深夜里疼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得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十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90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0: 报告，发现一枚防步兵地雷，误导，三二
1: 卡
0: 一，
1: 再来一遍，
0: 误导。
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aso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削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三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陈奕迅在华星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

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辉映。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富士山下的词意和它富有冬日冷清气息的旋律一起在世人毫无防备时钻进他们的心窝里。有人在歌里哀伤，有人却在歌中得到解脱。不管怎样都好，它带来的是陈奕迅事业的一座高峰，也将择日生真正带进香港乐坛。2007年的《钟无艳》，2009年的《搜神记》年度之歌，2010年的《一丝不挂》。在歌神的成长路上，情歌的情字可以有很多的写法，而

歌的人也逐渐体会到歌手想传递的更多东西，格局慢慢变大，也是一个好歌手成熟的标志。2013年，择日生再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任我行》，这首歌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悠然。过了10年20年，大家都变了，甚至变得有些像了。《任我行》的歌词还没写时 ，MV 就已经拍好。那时陈奕迅因压力大，临时决定一个人飞到伦敦旅行。第二天，制作人姜志仁飞过去陪他。两个人在海德公园漫无目的地放空、喝咖啡、散步、拍照。姜志仁拿着摄像机给陈奕迅记录。之后，《任我行》的歌词写出来，姜志仁发现歌词和他们在伦敦拍的片子很合适，就直接把那段时光剪成了 MV。MV 当中，陈奕迅游走在这个城市，他随意地穿梭在海德公园，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悠闲。公园中的鸭、鹅、松鼠等动物时不时地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好的样子。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节目最后送出《任我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朵花，那么我就会送你一朵花。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颗星星，那么我就会给你一颗星星。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场雪，那么我就会送你一场雪。如果你对我说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势力交怀势力心，斯文谁负念知音，伯牙不做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

0: 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1: 谢谢您，
2: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哎，向大家学习生活。
1: 嗯，
2: 前头八个年轻人
1: 啊，
2: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 新锐呀。
2: 为什么这么好啊？
1: 为什么？
2: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 还是应该说研究。
2: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2: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 不尽人意的地方
2: 有没有？
1: 您举个例子。
2: 比方说，
1: 嗯，
2: 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 你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2: 盘龙附凤。
1: 盘龙附凤
2: 啊，
1: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2: 不懂吗？
1: 不懂。
2: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1: 啊，
2: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 怎么了？
2: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 哦，
2: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 有
2: 人也有这样的。
1: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2: 太多了。
1: 谁呀？
2: 谁
1: 啊？
2: 甭说别人
1: 啊，
2: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2: 你这样，我在这说。
1: 你说说啊。
2: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1: 啊。
2: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 姜昆怎么了？
2: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那么火爆？
1: 啊，
2: 有人说了
1: 啊，
2: 因为姜昆有后台。
1: 后台，
2: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 从哪儿说呢？
2: 从哪儿说呀？
1: 啊，
2: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1: 哦，
2: 你听见没有？
1: 啊，
2: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1: 那，您甭瞎比划，
2: 对不对？
1: 人家没这么说过。
2: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 还谁啊？
2: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2: 都知道。
1: 高英培又怎么了？
2: 一演那个《水浒传》，
1: 嗯，
2: 我的祖先高俅。
1: 您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2: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 哪位？
2: 叫李金斗
1: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2: 有这位吧？
1: 有。
2: 嘿嘿，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2: 对，可笑的，
1: 嗯，
2: 就是李金斗。
1: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李金斗
1: 啊，
2: 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是这哪儿的事儿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 这，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啊，姜昆没怎么说过。
2: 反正我分析啊，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2: 这是真懂的，
1: 这就是
2: 这真懂。对，真人不露相吗？
1: 真人不露，
2: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是
2: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 那是啊。
2: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2: 没有，我是说呀，
1: 不，
2: 社会现象。
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2: 没有，不能说，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书都不能。
1: 对呀。
2: 我这脑子
1: 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部长再带头来一下，来，
2: 别，谢谢书记，谢谢，谢谢大家。
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2: 不能说。
1: 今儿说到这，您老祖先哪？
2: 不能说，跟你说，
1: 你告诉我，
2: 你这不难为我吗？
1: 这怎么叫难为你啊？
2: 大庭广众之下，
1: 再来。
2: 谢大家，
1: 三三回了，您说这得
2: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 您老祖先哪位？
2: 不是这意思，嗯，你就非问
1: 你，你我们真想知道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2: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 不是，就内部啊啊，
2: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嗯，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 啊，行，
2: 咱们出门不算数，
1: 行
2: 啊，我看刚才来好多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哎，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啊，行，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2: 这个
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2: 你非让我说，
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2: 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 哎，您说，
2: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 哪出？
2: 宰相刘罗锅。
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2: 看过。
1: 宰相刘罗锅吗？
2: 看过就好办了
1: 啊。您说，
2: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 哪位啊？
2: 乾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怎么了？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2: 我说不说吧？啊？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
3: 说了。
1: 没说吧，没说吧，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
3: 祖宗乾隆，
1: 您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2: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乐什么？
2: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2: 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2: 你说什么？
1: 满族
2: 啊？不，
1: 他们
2: 啊不不不不、啊、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不
2: 满族，很谦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2: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 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2: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
2: 问他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啊？
2: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2: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2: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 什么牛皮底子？
2: 什么意思？
1: 我问这意思就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
2: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哦，这才明白。
2: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2: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2: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儿行走？
1: 他在哪儿行走啊？
2: 在地上行走啊。行行。
1: 废话，上房那贼。
2: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2: 怎么叫不懂、啊？
1: 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
2: 这是
1: 什
2: 么？
1: 这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2: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2: 不就生活不是生活中的事儿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2: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你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2: 不金顶 啊，禁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3: 我问他体格了吗？啊，趴下。

0: 这干嘛呀？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1: 拦不住，逮谁谁顶。
0: 去，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1: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这
0: 你跑这做生意来，
1: 就是这意思吗？
0: 你是诚心捣乱？
1: 怎么会诚心捣乱？
0: 我看出来你诚心捣乱。
1: 你要问什么？
0: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点，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1: 怎么胡说？
0: 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再提个问题，你答不上来，咱俩聊；答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
1: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0: 再问一个问题。
1: 问吧，你问吧，
0: 你听着。对，在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1: 早这么问我早明白了。
0: 能回答吗？
1: 打锣。
0: 哦，打锣
1: 没错，就是打锣。
0: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打锣肯定了啊。
1: 肯定。
0: 打几棒锣呀？
1: 什么叫几棒锣？
0: 就是敲几下锣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呀。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1: 就是七线锣。
0: 你们老祖宗呢？
2: 比这多，比这多，
0: 哦，比这多
1: 多
0: 哦，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1: 九线
0: 九棒，
1: 比这还多，还多。
0: 道台十三棒锣，
1: 打十三线，
0: 十三棒，
1: 比这多。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
0: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磅长形锣，
1: 32线
0: 啊，
1: 比这还多，
0: 比这还多呢。
1: 当然了，
0: 跪田呐，
1: 哎，
0: 咱们的老祖宗
1: 不，
0: 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事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1: 当然说过了。
0: 这就好办了。
1: 怎么好办了？
0: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您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了吧？
1: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0: 哎，
1: 出门的派式。
0: 对，
1: 在这打着锣。
0: 打锣。
1: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0: 是
1: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0: 我有这历史知识。
1: 反正我就知道
0: 啊，
1: 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0: 哦，怎么喊呢？
1: 老爷出门了。
0: 好派式。
1: 数着啊，
0: 我给你数着。
1: 铜
0: 一棒。
1: 铜
0: 两棒。三棒四棒
1: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0: 多
1: 少线了？
0: 有80多线了。
1: 还没出门呢。
0: 还没出门呢。这要出了门，
1: 出了门，闯闯闯，
0: 哦，
1: 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0: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1: 耍猴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 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咱俩说一段
7: 好啊。
1: 您说相声是老资格，
7: 不敢那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1: 有经验
7: 啊，可得您夸奖。
1: 老资格，
7: 不敢当，不敢当。
1: 够累的吧？
7: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1: 瞧瞧，是不是？
7: 怎么了？
1: 把您累得这样
7: 啊？
1: 您呐？
7: 怎么着？
1: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
7: 啊，
1: 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7: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1: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了呀，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7: 是啊，
1: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哎呦，不好，你这个
7: 我得保养保养，
1: 好好保养保养吧。
7: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啊。
1: 跟我教。
7: 哎，啊，哦，跟您学。
1: 我教。
7: 您会啊？
1: 哥，学吗？
7: 学啊。
1: 咱们学，我教。
7: 我跟您学。
1: 我不常见。
7: 是吗？
1: 谁学都行。
7: 哦哦，
1: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7: 啊，
1: 找我。
7: 好、哦。
1: 我教你法子
7: 啊，
1: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7: 怎么样？
1: 俩月之后准这样。
7: 哎啊啊，那我就别跟你学了，那还跟你学啊？
1: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7: 好嘛，
1: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7: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1: 去啊，
7: 你瘦的这个样了，
1: 这不再胖瘦。
7: 哎啊，
1: 这不再胖瘦，
7: 不再胖瘦。
1: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7: 是啊，
1: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7: 哦，
1: 瘦人就不健康吗？
7: 是不是？
1: 不再胖瘦。
7: 是啊，
1: 精神好。
7: 哦，
1: 你看，诸位
7: 啊，
1: 你看看，
7: 啊，哦，看什么呀？
1: 哎，精神好
7: 啊，
1: 你看这精神饱满。
7: 哦。
1: 满面黄光，
7: 哎啊，
1: 这就是
7: 哦，满面黄光啊，
1: 哎，
7: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1: 哎，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7: 啊，
1: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7: 哎呦，大好嘛！
1: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很像，
7: 是啊，
1: 怎么样？
7: 好。
1: 好啊呀，
7: 啊，
1: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7: 哎呦，是啊，你的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1: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7: 啊，
1: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7: 您呢？
1: 瓷实。你呀
7: 啊，
1: 你有这有砖头吗？
7: 砖头，
1: 半头砖，你
7: 干嘛？
1: 有砖头吗？
7: 那有一块。
1: 有吗？
7: 干什么？
1: 好，你受点练，拿砖头
7: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砸，往这儿。
7: 我拿着砖砸你那脑袋呀！
1: 砸，
7: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甭躺那儿，我不砸
1: 啊，
7: 不砸。
1: 你看这功夫啊，
7: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1: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7: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1: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
7: 瘪了，那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什么劲？那是干嘛呢？
1: 你叫你诚心吗？你这是
7: 怎么诚心、啊？
1: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7: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1: 吃得好，
7: 我吃得好。
1: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7: 哦，
1: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7: 哎，
1: 这个你可别。
7: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1: 哎，
7: 人是铁，饭是钢，
1: 钢就是好铁。
7: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的多，
1: 哎，
7: 不吃的好，
1: 吃的多怎么吃的好？
7: 吃的好，
1: 哎，
7: 见天净吃炖牛肉，
1: 牛肉
7: 啊，
1: 干饭炖牛肉，
7: 哎，多好，
1: 天天吃炖牛肉，
7: 多吃
1: 多吃，
7: 嗯，
1: 吃多，吃完便食，

0: 么营养大吗？
1: 那没有什么营养。
0: 哦，
1: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0: 小。
1: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0: 我小。
1: 哎，
0: 主要的什么吧？
1: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0: 啊，
1: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0: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1: 三碗汤。
0: 头一碗是什么汤？
1: 头一碗木香汤。
0: 这干嘛？
1: 分分气。
0: 哦。二一碗呢？
1: 燕窝汤。
0: 这干嘛？
1: 理理气。
0: 好。三一碗。
1: 迷魂汤，
0: 干嘛？
1: 咽了气。
0: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1: 这第三碗还没喝呢，
0: 哪儿找去迷魂汤？
1: 不是，不是迷魂汤，
0: 那什么汤？
1: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0: 这干嘛？
1: 补补气。
0: 好，
1: 我
0: 人参汤，
1: 每天这么大碗，
0: 哎呦，
1: 一碗人参汤买下。
0: 不行不行，
1: 钱
0: 啊！长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1: 啊，
0: 好嘛，那火多大？
1: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0: 哦，
1: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远不远给我喝，
0: 哦，人参汤。
1: 哎，
0: 这家伙，
1: 我吃啊那个东西，
0: 还吃，
1: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0: 大人参
1: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0: 不行，
1: 半斤呢，
0: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1: 半斤
0: 人参，我们见过。
1: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0: 不行，您呢？
1: 我吃饱蒸得了蒸一气，晚上吃啊。哎，
0: 人参这么大块，按龙屁那么蒸着吃啊？
1: 哎，
0: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就人参王子，
1: 没见过。
0: 怎么？
1: 没见过，多憨！
0: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1: 这么憨？
0: 哎。
1: 像手指这么憨
0: 啊，
1: 那人参
0: 啊，
1: 吃个嘛劲儿，上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0: 哎，净虚子，
1: 没个吃头。
0: 那个吃的那个
1: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0: 啊，
1: 像玻璃杯似的，
0: 玻璃杯，
1: 玻璃杯，
0: 有那么憨，
1: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0: 啊，
1: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0: 烤
1: 包皮儿甜，
0: 煮着吃烤吃全行。
1: 哎，对，
0: 这得人参。
1: 哎，
0: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啊，我就吃的这模样。
1: 哎，
0: 这还保养？
1: 汤啊，甜极了。
0: 是啊，
1: 我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0: 老吃那个，
1: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0: 好嘛，
1: 有点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1: 这些日子不错。
0: 怎么样？
1: 天天早晨。准是等等的
0: 哦，放屁呀、啊！
1: 你要
0: 吃了山芋放屁玩
1: 儿，哎，
0: 那还营养？
1: 解闷吗？
0: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1: 嗯，
0: 那这吃点山芋还锻炼？
1: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的
0: 怎么？
1: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0: 那怎么？
1: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0: 那应当怎么？
1: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0: 哦，
1: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0: 好，
1: 要散散步，
0: 哦，
1: 要跳跳舞，
0: 嘿，
1: 要唱唱歌，
0: 好，
1: 要游游泳，
0: 嗯，
1: 要舞舞剑，
0: 嘿，
1: 要阅阅报，
0: 好，
1: 要吸吸字，
0: 嗯，
1: 要睡睡觉，
0: 好，
1: 要尿尿炕，
0: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1: 天天尿头冷着尿，
0: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1: 尿不好
0: 啊，
1: 出血炸裂，
0: 尿
1: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0: 啊，
1: 咱们是闲话少说，
0: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1: 您说尿炕来的，
0: 您这不说尿尿炕，
1: 写字读书，
0: 您呐，
1: 我
0: 啊，
1: 我
0: 是啊，
1: 哎，大文人，
0: 我、哦、大文人呐，
1: 我是个大文人。
0: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
1: 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看不出来我，我像怎么路人吗？
0: 怎么路人啊？
1: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0: 啊，
1: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跑啊，别碰场，别碰别碰别跑啊！哎，
0: 我、啊、就看看你那个模样，
1: 哎。
0: 也别你这个言谈，
1: 别损我，也别扒我，
0: 好，
1: 也别奉承。
0: 行了，就那个穿事打扮啊，你也得像车站。

0: 站那儿的
1: 车站。
0: 哎，车站那儿的。
1: 对了，
0: 站长。
1: 你呀，像个卖烤山芋的。
0: 哎呀，我跟你翻脸啊。
1: 为什么？
0: 你让我打岔。
1: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模的像那言谈的意思。
0: 怎么卖烤山芋的？多少？在哪？
1: 在
0: 多会儿？
1: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
0: 真是的，
1: 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0: 那是我吗？
1: 那可不是。
0: 那是我吗？
1: 怎么着？我还瞅着个像。
0: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的，那是我吗？
1: 岁数大那是哦，那是你父亲。对，
0: 好说。我父亲早死了。
1: 死了哦，那就是你哥哥。
0: 我哥哥呀、
1: 啊、哎，
0: 我哥不卖烤的。
1: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0: 您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1: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0: 我是个读书人。
1: 哎，您哪？
0: 我是一位名写家。
1: 还名写家
0: 啊！我是个名写家，
1: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0: 写字的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看过写字吗？
1: 没见过。
0: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1: 张伯洋
0: 啊，
1: 干嘛？
0: 我跟他差不多。
1: 哦，
0: 我是完全小他。
1: 哦，跟张伯洋小。
0: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1: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0: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1: 小声
0: 写字儿啊，写字啊。
1: 张伯洋写字啊？
0: 哎，
1: 他会写字啊。
0: 啊，
1: 张伯洋不唱单弦儿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0: 你没见过啊？
1: 是没见过他写字。
0: 张伯洋的字儿啊，
1: 啊
0: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刘厂大街，刘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字和那牌匾，都他写的。
1: 哎呦，
0: 差不多净他写的。
1: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0: 哦，对，张，哦，对对，叫张伯英。
1: 嗨、哎，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0: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了。
1: 那不唱单弦的吗？
0: 张伯英
1: 啊，
0: 张伯英
1: 啊，
0: 对对，我小他，
1: 哦，小张伯英，
0: 我小潘林镐，
1: 哦，
0: 潘林镐见过吗？
1: 好啊，
0: 哎，那字儿我小
1: 啊，
0: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1: 不错呀、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别捧，
1: 好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哎，张一山
1: 啊，
0: 我那字儿啊，头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1: 哦，您竟小这几位翰林？
0: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1: 翰林，
0: 汉包，
1: 哦，汉包。
0: 汉，我不是汉林，我教他们几位，我教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那个笔法。
1: 哦，您叫什么名字？
0: 马，
1: 姓马，叫什么？
0: 马三玉。
1: 哎，
2: 马三玉
1: 叫什么？
0: 马三玉，
1: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啊，对，是
1: 有
0: 三马三立，
1: 这怎么叫三玉啊？
0: 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就是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瞧，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和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历史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1: 你是什么家？什么家？您
0: 是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古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家，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这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儿小，我咱都大块的。
1: 哎，
0: 啊，
1: 哎，
0: 完事了，怎么样？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哦，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但是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那这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还是个卖烤箱艺的吧？这是。
0: 我们
1: 考上那个吗？那可不大块的吗？
0: 大块的文章，
1: 那个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0: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
1: 说大块文章
0: 啊啊，这知道。
1: 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0: 哦，
1: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0: 是啊，
1: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0: 哦，
1: 我都大块。
0: 行了行了，
1: 哎，咱们
0: 那得进来，
1: 哎，咱都对都大块。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0: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1: 哦，
0: 大块熟，
1: 是啊。
0: 哎，
1: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0: 我烤透了干嘛？
1: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0: 大块的熟，
1: 我，你甭提大块小块。
0: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1: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0: 哎，对了，
1: 啊，甭提大块小块。
0: 老师很夸我，
1: 哦，老师，
0: 我校长，
1: 哦，
0: 鼓励我，我校长很赞成我，
1: 是啊，
0: 一来就夸我。
1: 好啊，
0: 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
1: 啊，
0: 勤俭，早就出去，晚就回来，这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1: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您等等，我等等去吧。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0: 校长是卢，
1: 哦，姓卢，
0: 卢
1: 叫什么名字？
0: 卢威，
1: 啊，
0: 卢威
1: 威。
0: 嗯，
1: 哪个威
0: 啊？威呀，啊，就是威，威小的威，威威，威小的威。
1: 哦，啊，卢威，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人，
0: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哈，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您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怎么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1: 你这不挂钩吗？
0: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1: 什么挂钩？
0: 这个挂钩啊，挂钩。先练这挂钩，这条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该哪个，够时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1: 啊。这倒对
0: 啊，
1: 哦，要是不倒一倒，他生手不均匀呢。还是卖烤山芋的，
0: 这不业务学习吗？
1: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
0: 嗯，
1: 您不说您写文章，
0: 这主要是写文章。
1: 哦，怎么样？
0: 您没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有。
0: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爱。
1: 是啊。
0: 哎，咱这个东西啊，
1: 啊，
0: 咱们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1: 可是黄瓤大块，是吧？
0: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1: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0: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这个年纪，我要不逗你。
1: 哪个年纪？你这拍老天还年纪干嘛？
0: 你知道那个谁？
1: 谁？
0: 康有为。
1: 啊，知道。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听说过吗？
1: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0: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1: 哎，对对对。
0: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1: 是啊。
0: 哎，常州见着过。
1: 见尝着过那山芋吧？
0: 见着过，见着过，
1: 见着过您的作品。
0: 哎，对了，
1: 哦，
0: 康有为，
1: 嗯，
0: 康有为
1: 是啊，
0: 瞧过我的，
1: 哦，您的文章，
0: 哎，瞧过，
1: 这是什么年头？
0: 那个年头，
1: 那个年头，得有个年月啊。
0: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了
1: 啊，
0: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行。

0: 为教授。
1: 嗯，
0: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1: 干嘛？
0: 教授？
1: 让您当教授
0: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1: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0: 有学问
1: 啊？啊，你有学问？
0: 我太行了，
1: 能当教授？
0: 能当教授啊？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1: 哎，也敢呢、啊。
0: 当校长我都敢，
1: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0: 就是有学问呢。
1: 您呢？
0: 我好好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1: 啊！
0: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1: 哦，
0: 校长认为很满意。
1: 嗯，
0: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1: 哦，给康师长看了，
0: 让他瞧瞧。
1: 哦，
0: 不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1: 好，
0: 康有为一见这是卷子，
1: 怎么样？
0: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吗？
0: 吓一跳。
1: 哦哦，
0: 真吓一跳。
1: 是啊。
0: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这夸奖、
0: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啊，你听听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怎么讲？没见过这样的文。
0: 哦，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啊。这么好，
0: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是啊，
0: 说写得好。
1: 好，
0: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1: 嘿，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嗯，
0: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祖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自从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这篇文章
1: 啊啊，
0: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我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毛病？这
0: 据我看，不单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像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0: 不好还不如这个。
1: 是啊，我这么好。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嗯，
0: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这是
0: 这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

0: 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2: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已高足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2: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2: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他就要看看你。
2: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康有为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2: 给来请。
1: 呼，这面子大了。
2: 多大面？
1: 是
2: 给来请。哼，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2: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月？
2: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令。
1: 哦，那好。
2: 啊，三令。
1: 哦，
2: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2: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你瞧我这相貌
1: 怎么样？
2: 大吃一惊。
1: 这又大吃一惊啊！
2: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2: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2: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2: 他说正是学生
3: 啊。
2: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3: 啊，
2: 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呀。 啊
2: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你写的不是？
2: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嘿，
2: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1: 啊？
2: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1: 哟，这是干嘛？
2: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1: 哦，
2: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1: 哎，他不信
2: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哦，
2: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1: 是啊，
2: 一点不错。
1: 哦，
2: 太棒了。
1: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2: 分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1: 哦，春秋题，
2: 以春秋为题。
1: 哦，
2: 前一阶段是春
1: 啊，
2: 后一阶段是秋。
1: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2: 太深了。
1: 先说这个春，
2: 先说这个春。
1: 我听听
2: 这词啊。
1: 哎哎，
2: 太深了。
1: 哦，
2: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1: 啊，这是春题啊。
2: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1: 哦，
2: 这秋文可深了。
1: 不是，秋题呢？
2: 秋文可深了。
1: 怎么写的？
2: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2: 两张一笔呀、啊，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1: 哦，
2: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1: 哦，
2: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制。
1: 嗯，
2: 像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1: 哦，
2: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1: 哎，
2: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1: 干嘛？
2: 我哪累得了啊？
1: 哎，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2: 不是门外主考。
1: 怎么个门外主考、啊、
2: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1: 还是半山玉呀、啊。
4: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鹿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家家讲卫生，户户比清洁，
1: 治理脏乱差要靠你我他，
0: 文明乡村大家创，
1: 文明成果大家享。
2: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3: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4: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5: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3: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6: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7: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5: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3: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4: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高温天气啊，热热热，咱们将近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30号到8月1号，顶山、德感、圣泉、双福、鸡江、下坝、甲寺、洛黄、织平、杜氏、中山、蔡家、嘉平、广兴、西湖、游溪、吴滩、龙华、先锋、永兴、唐河、慈云、石门、朱阳、石麻、白沙、李氏等镇街，每日的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各地注意防暑降温及预防火灾，同时也提醒各部门镇街和学校共同抓好防溺水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些防御的指南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让大家了解也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怎么来防高温，怎么来避暑呢？第一是注意防中暑、防溺水啊，防御指南啊，注意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的防范，还要注意施工、农事活动、祭祀等用火的安全，注意节约用电、用水和安全的时间，安全生产，缩短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的时间，相关各级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高温的应对和防范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森林防火牢记十不准，再给大家，上次我们一起来介绍啊，学习过，我们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儿。首先是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其次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还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的这样的一个抢险的一系列的活动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这个森林防火也是迫在眉睫，高温天气我们的很多这个将军也有很多山啊，山林当中这个起火扑灭的话还是要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好，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在心底。好的，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介绍咱们江青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双生密码啊，藏在深山里的双生密码，我们一起来解锁清凉康养的新体验。接双生福，品双生宴，摘双生菜，避暑不无聊，快到我们的双胞胎村赶集了。我们精心推出了休闲康养的亲友线，节奏舒缓，内容丰富，小半天的时光带上老人和小孩，吃地道的农家菜，享田园慢生活，全家出动，好吃好玩就等您来。我们的行程亮点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啊，我们的双胞胎广场可以探秘双生文化，双生文化馆走进双胞胎村的前世今生，聆听独特的人文典故，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双生泉祈福，亲手接一杯清凉的双胞胎水，在双生泉边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为家人和朋友祈福。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双生凉糕，逛累了来一碗这个软糯香甜的特色的双生凉糕，瞬间驱散夏日的燥热。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双生凉糕在城区也能吃到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崇柏啊，沿着那条路往上走，不往滨江路走啊，沿着新崇柏那条路往上啊，就是往我们的那个卖花的那一条街往上走，里边就有一个专门卖双生凉糕的这样的一个店面，里边有双生凉糕，有这个凉虾，还有一些小吃，跟我们的这个双胞胎村的这个凉糕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就是他们的分店啊，每天新鲜的食材就从这个双胞胎村给运下来的。如果想去品尝这样的一个凉糕的滋味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城区先去尝尝鲜。还有我们到这个双胞胎村还可以田间果蔬的采摘，亲近我们的乡土，认识农作物，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田间地头，认识各种的农作物，感受粒粒皆辛苦的真谛。还有一些亲子的采摘的活动，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黄瓜、豇豆、茄子、苦瓜、丝瓜等等时蔬，体验丰收的喜悦，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此外呢，还可以与可爱的鸡鸭鹅群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小朋友们体验喂养小动物的乐趣，培养爱心。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享用全套乡土的特色餐，玩累呢自然要大快朵颐。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三荤四素一汤的乡土特色餐，还有更多标准供大家可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味道也很地道，让您和家人吃得开心，也吃得满足。当然我们在这里除了可以吃到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农家菜以外，还有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可以采购带回家，满载而归的旅程这才完美啊。这里有最正宗的农家土特产，比如说活禽类就有土鸡土鸭，蛋类就有土鸡蛋土鸭蛋，干货类就有干竹笋、干豇豆、土蜂蜜，还有黄豆、红薯粉、现磨的大米等等啊，这都是土货，我们在跟我们在超市里买的肯定不一样啊，这个都是我们很多这个当地的农民自己去啊喂养的栽种的啊。另外还有时蔬类的，比如说有糯玉米、黄瓜、茄子、豇豆等等，都可以买到当地的新鲜的这些食材。当然还有一个预约咨询的电话可以给到大家，康养四平邻里的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4760-8390啊，双胞胎村的电话是18725710658，欢迎大家电话咨询预约，也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美丽的双胞胎村。

好了，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江津当地的我们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同时能够体验双生文化的圣地，就是我们江津的大四面山的双胞胎村，在那里还有我们的这个双生的民宿啊，除了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特色以外，还有很多供大家选择的住宿的地方。到现场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把周末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江津本土，比如说四面山、百灵，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平双胞胎村啊，可以避暑纳凉以外，其实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现在很多朋友选择去我们的这个贵州啊，附近的贵州去避暑，非常的凉快啊，周末都往贵州走。那么我们还有江津的一些友好城市，虽然没有那么的凉快，但是去到那儿也有一些避暑的方法。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开始推荐咱们江津的周边游啊，今天推荐的这一站是泸州啊。泸州人早把清凉安排明了，入伏后酷暑的模式全面的开启，但泸州人从不缺这个避暑的妙招。从城市免费纳凉书香消暑，到近郊玩水撒欢，山林吸氧露营，解锁超多清爽的玩法，治愈整夏的燥热，快来 picnic这个专属的清凉方式吧。那么在泸州呢，我们市区有一些蹭凉的大法啊，主打一个免费且优雅，不想花一分钱又想凉快的。今年泸州一口气开放了236个公共的纳凉场所，防空洞、图书馆、政务大厅、银行、商超，部分点位还贴心的配备了微波炉、充电口，还有医药箱，主打一个便民。想知道有哪些具体的点位吗？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我们的江津啊文旅的相关的公众号，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推文。另外它236个场所是全程覆盖，重点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就是泸州市的图书馆，它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每周一的下午闭馆。目前正在举行的是2026年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12活动、公益讲座、古籍拓印、拓印体验啊，八大板块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带娃的家长可以暂时解放双手了。还有江阳区的图书馆，这座4500平方米的清凉空间有 VR 体验区、低幼绘本区、阅读阶梯、舒适沙发，不管是看书学习、发呆放空，还是遛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

的腻。除了这两家呢，全市范围内的图书这个城市书房也是好去处，一边避暑一边长知识啊，这波操作不亏啊，啊也不花钱儿，免费的蹭空调。当然他们还有博物馆可以选择，就是如果说图书馆是这个静心之地，那么暑假的泸州市博物馆绝对是顶流的打卡地。7月7号到10月11号，大熊猫创意主题展在泸州市博物馆展出，展厅内有超治愈的这个纸艺 DIY 的手工课、熊猫科普小课堂。逛完展再去文创区啊，去做一下这个手工啊，毛绒的挂件啊、帆布包，这些现场也有购买文创产品的地方啊，个个是颜值爆表，让人爱不释手啊。唯一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捂好钱包，不小心它就瘦了啊。另外呢，泸州还有一些近郊的可以玩的地方，主打一个清凉又刺激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谁说泸州城市不能拥有夏天呢啊，就是在泸州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他们还有一些玩水的项目，花样多到让你选择困难。目前纳溪区正在举办夏日水上文旅季，有10大亲水项目将整合在一起啊，绝对的值得大家的期待啊。另外呢，在泸州还有这个黄龙湖的丛林漂流啊，丛林漂流夏天必须得来一场漂流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盼着夏天，因为只有夏天玩这个漂流打湿了身上才不会冷啊，又非常的刺激啊。如果喜欢漂流的朋友，那可以去这个黄龙湖丛林漂流，它这个全长有 5.3 公里，漂流约 2.5 小时的丛林漂流一定会让大家能够过足瘾啊。啊，纳溪区上马镇的黄龙湖丛林漂流依托了黄爵坝水库而建，在密林峡谷间穿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体验夏天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有且注意事项，就是12岁以下、身高 1.5 米以下的儿童，以及50岁以上的女士、60岁以上的男士，以及心脏病、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就不宜参加，50岁以上的女士和60岁以上的男士还是建议不要去参加啊。漂流受天气影响较大，也建议出发前进行一个电话的确认。当然漂流完呢，他们附近还有龙湖的水乡，是另一种惬意，可以进行一个龙湖水乡旁边的自助烧烤、星空露营、山村 K 歌等等啊，可以搭帐篷，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这个烟火气与山野风交织的完美的夏天。另外在泸州还有一些城区的游泳池，比如说他们的泸州市体育生态园恒温游泳池、张坝体育公园游泳池、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游泳池，还有城市运动公园游泳池等等。此外呢，还可以到他们的深山吸氧，享受天然的空调，有罗汉林、仙草湖，还有黄金老林、龙挂山等等啊，都可以选择。除了我们的四面山呢，我们的泸州也有很多的山野供大家去徒步啊。啊，夏天既然躲不掉，那怎么过呢？啊，大家自己可以选择啊，是想在图书馆里吹着空调翻书，还是在博物馆里和熊猫合影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造浪池里尖叫呢？在原始的森林里边大口的呼吸负氧离子呢？准备去哪儿量一下，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旅游好地方，泸州离咱们江津也很近啊，开车就1个多小时就到了，也欢迎大家去泸州感受一下他们那边不一样的夏天，顺便品尝一下这个泸州的美酒。

好的，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给大家和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们提个醒啊，请在未成年人的陪同下观看啊，也就是收听我们本段的内容。当下正值暑假啊，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这个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紧绷防溺水这根弦。我们今天将给未成年人们敲响一个警钟，警惕一些溺水高风险的地点。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这个蓄水的容器，比如说有水缸、浴盆等等啊，不要小看这些这个蓄水的容器，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不可挽回的这个非常悲痛的损失啊。另外五到九岁的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儿童们，不要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私自到这些地方啊，哪怕是走到边上也不行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十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这些都是高风险容易溺水的一些场景。其次呢，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暑期如何的保障安全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的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的看护。另外在极端的天气一定要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的广告牌等等。此外呢，安全用电也需要大家防触电啊，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还有一些交通出行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守好这个交通规则，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野外的游玩的提醒啊，出游前要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的避险常识一定要牢记了，主动的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啊，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化的物品也要远离，比如说家里边小孩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放在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隐蔽的地方，把它最好是锁好啊，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到饮料瓶里边不同的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和烧伤和中毒。我们以前出现过很多的这种非常非常痛心的案例，就是家长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清洁剂，一些强腐蚀的这样的一些清洁剂，甚至是家里边农村的，把农药放到这个矿泉水瓶和饮料瓶里边，小孩回去以为是饮料啊，一口就喝了。

孩这个暑假有的家长上班去了，孩子们自己在家更是要注意了，在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坐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的监护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他归时，就是回来的时间，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教育孩子自觉远离野外的河沟、池塘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我们305声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提示啊，也希望悲剧不要发生在身边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真的要引起重视。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和分享我们的美文。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今天呢，节目的后方部分呢，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啊，一起为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和朗读一篇美文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江津作家曾维慧老师第二次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儿委会副主任、江津区文联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维慧受邀参加了两场的新书发布会。
1: 那么本届的书博会呢，它的主题是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汇集了全国出版机构、作家、师生以及读者，在7月24日的上午，学习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故事青少年版的新书发布会。这套书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打造的红色丛书，历时了4年的打磨，填补了系统化面向青少年解读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权威读物的空白，入选了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2024年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区作家曾维慧作为科学家精神分册的作者受邀分享了创作心路。
0: 是的，据悉啊，这本科学家精神聚焦了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等10多位功勋科学家，他摒弃了枯燥的理论说教，以鲜活通俗的故事串联了科研报国历程，做到了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用榜样故事为青少年筑牢了红色精神的底色。当天的下午呢，曾维慧老师出席了秦岭博物系列新书的分享会。这套6册自然科普的丛书呢，由曾维慧老师主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聚焦秦岭生态万物，打破了传统的图鉴式的科普模式，以生动文字搭配手绘的插画，赋予了动植物鲜活的故事与情感。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系列图书，曾维慧老师负责了花草气节分册，创作了打碗花开遍野间花草篇和柿子饼甜不溜气节篇，还有白中德老师创作的熊猫来野兽类篇和朱鹮翩跹鸟类篇，张军老师创作的树木王国幸运星树木篇和虫虫特战队昆虫篇，共6本。在分享会现场，曾维慧老师结合了自身多年自然观察与文学创作的经验，分享了如何用贴合少年审美的文字引导青少年读懂本土自然，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0: 嗯，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曾维慧老师大家也再熟悉不过了啊、
1: 嗯、
0: 也介绍了多次他的个人简介，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曾维慧老师能够站上我们的这个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也期待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舒德奇老师的文学作品《当了一回小宝庆》。偶尔和女儿摆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女儿总是嫣然失笑：“爸爸，你们那时候的人真的好宝气哦。”每当这个时候，我这宝气却笑不起来，时常都陷入久久的沉思。
1: 1976年，在我居住的江津这个小城里，不但没见过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货色，就连手表也是稀罕之物。谁人腕上戴一块亮增增的手表，那他绝对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调侃姑娘择偶的顺口溜，便可印证手表这玩意儿的确是一个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不嫌你的胡子深，只要你有瓦斯针；不嫌你长得丑又黑，只要你有英纳格。
0: 是的啊，在西藏当兵几年，退伍回乡时，托熟人买了一块表，这块表自然成了熟人朋友眼热眼馋之货，着实也让自己得意风光了一回。这年国庆厂里放假，我和女友相约到广安他大哥那里去，一来和他哥见见面，二来也出去旅游一回。
1: 那时候出远门要赶车赶船，没有一个时间是万万不行的。不巧跟我一个班组的大师兄国庆节要回北方探亲，他开口要跟我借用一下手表。大师兄家在北方农村，据说这次回乡是要去找媳妇儿，这种事儿哪能不砸起。我毫不犹豫把手表就给了他。
0: 这下我们出门却没有了时间，这实在让我犯了难。思前想后，便把家里那个闹钟装进了衣袋，闹钟不也是时间吗？幸好那时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干服，闹钟塞进衣袋还松松活活的。
1: 一路上听着兜里传来的滴答声，让人镇定自若，心中不慌。车上船上，我还时不时摸出闹钟上上发条，看看时间。这般举动非但没有引来旁人讥笑，还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不时还有人谄媚地冲我挤出笑来：“同志，请问几点了？”
0: 唯一闹的个笑话是在火车上，入夜周围的人都搭着眼皮昏昏欲睡了，忽而不知为什么，突然我那衣袋里一阵急促火爆的声音骤然炸起，惊到座椅下两只捆着双脚的鸡公哇的一叫，震着双翅猛地扑了出来，害得我和周围的几个人从梦中醒来，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迷糊中我不知怎么碰上了闹钟闹铃的开关。
1: 尽管闹了这次笑话，但有了兜里这只钟，我这次出门赶船没误过点，赶车没慌过神，出门逛街或爬山掌握时间，能按时起床，按时回去吃饭，这闹钟还真给了我不少方便。
0: 现在想来，这次出门确实有点宝气，但我这宝气在当时只能算小宝气。回程路上我们还见识了一回大宝气。
1: 那时湘渝县刚通车不长，早晨火车冒着烟，一路风驰电掣，爬上高山，钻过隧道，车刚从华蓥山一个洞里钻出来，忽然惊天一响，猛地一个急刹车，车上的杯子跳了起来，邻居一位打瞌睡的老大哥头上撞了个青包。

0: 糟了，出事儿了！人们惊慌失措，纷纷从车窗伸出头去，张望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一个头包白帕、身背大背篓的农村大爷站在铁轨中间，神色紧张，双手乱舞，又嘶又喊，吓得火车司机脸色铁青，猛地刹车跳下车来，以为前方塌了方或什么的。一问，原来是那大爷拦火车，想要搭车到前面的王家坳去赶场卖洋芋。
1: 而今高铁高速路四通八达，从重庆到北京的动车已是朝发夕至，手表之类的玩意儿早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已被人们淘汰了。但在物资匮乏的年月，一桩桩如今看来宝器的事儿，在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儿女辈们倒是少见多怪了。好的，刚才我们读到了舒老师的这篇作品啊，非常有意思，叫当了一回小宝器啊。我特别喜欢舒泽奇老师的作品啊，不愧是这个文学大家，每次不管他是写的这个国之重器的一些兵工的这样的一些大作，还是写的这些人物传记或者是过往的这些小事儿，都非常的有意思，很有生活感哈、啊，很有画面感啊。不知道小冉听到了是不是觉得真的当年的这些人们
0: 有点都那么有意思、哎、
1: 并不是这个宝器，肯定要打个引号哈、啊、并不是宝器，而是当时的年份和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那肯定是比不上的啊。里边的这些说的这些细节啊，让我每次读了以后都历历在目啊，就感觉自己亲眼看到了一样、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文学作家、文学爱好者们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作品，提供一些精神食粮，让我们也重新似乎穿越到了他们的那个年代，去感受了当下他们的生活。好的，也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以及我们正在收看抖音直播的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离开北京的年轻人正重新回到北京，曾经他们厌倦了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焦灼生活，想要回到家乡寻求喘息的机会。然而家乡的人情社会与逼仄的发展空间并不能安顿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打点行装再次回到一线城市重新开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越，听听他重返北京的故事。

2022年3月的某个下午，5月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他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放好行李后，5月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五月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五月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他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以前读大学时，五月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在他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五月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他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五月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他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他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五月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他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按部就班。那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五月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而就在六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变得严格，五月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那是五月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了，除了留在北京外，他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待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父母不仅希望他快点找到一份工作，同时极力反对他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语在耳边飞，五月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的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最终他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五月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他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国企里暗流涌动，五月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他这一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五月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工作了一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有了比较明确的意向后，五月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他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他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这期间他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 offer， 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他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五月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他下不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他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他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五月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学、工作以及婚嫁之类，最终会商量出

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吴越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他，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吴越赶紧找借口一逃了之。还有一次，吴越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他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最后还按着吴越的手让他扫了对方的微信。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越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他从来都没大家想的那么开心。只有一次，吴越在家族饭局上随口提到了他当初毕业后想去北京的事儿。很意外的是，有一个不怎么在家族群里发表意见的亲戚忽然为他说话，年轻人愿意出去闯闯也挺好的。吴越当时就愣住了，这话本身无足轻重，只是长久以来没人站在他的立场这样想过。或许是长辈的认同给了吴越勇气，饭局结束后回到家，他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决定。很惊讶的，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吴越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他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吴越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他，且总觉得他迟早会回来。也因为这样，在吴越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他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午夜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暴动，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他天天熬夜，却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觉得自己状态在变好，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越拽到了地上。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越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在老家面试时，吴越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演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的，吴越被刷了。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越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他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他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到了北京，吴越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越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有一回，吴越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正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吴越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但失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越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吴越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

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4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越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吴越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但他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越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越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地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6月。最近一次吴越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 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越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越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吴越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吴越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吴越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雇主家，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另一块，擦厨房的有三四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阿姨抢饭碗了。社交平台上，本科毕业后选择做保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甚至衍生出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来自广西的蓉蓉，本科学的是

情，蓉蓉最终放弃了这份外界看来颇为体面的工作。她打算继续备考，但在这之前，如何缓解经济压力也成为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住家保姆的工作就是在这时闯入她的脑海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蓉蓉讲述自己的故事。

2022年9月，我本科毕业没多久，就到广州做了住家保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熬不住，尤其是前两周，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头发掉很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你摸不清雇主能不能跟自己合得来，也不清楚小朋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雇主家的作息跟一般家庭很不一样，早餐吃得很晚，我每天10点多钟起床，给他们蒸点速冻包子，11点多两个大人起床吃饭，午饭大约在下午2点半，晚饭就到7、8点钟了。吃饭上我们三个大人都很挑食，所以来来回回就做那几个菜。午饭我一般炒2、3个荤素搭配的菜，晚上一荤一素再煲一个汤，好在都挺简单的。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有时候不愿意出门的话就一个人留在家里。因为一天只吃2顿正餐，我经常觉得肚子饿，还好他们家买了很多零食，早上我可以随便吃一点，慢慢也就习惯了。这家雇主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小朋友的爸爸在一家电商公司上班，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我过去后相当于两个人一起带孩子。他们原本是想找一个兼职保姆上家一个月那种，我当时觉得反正就一个月可以先试一试，后来发现我们彼此脾气相投，就一直干到了现在。我每天的工作任务比较固定，也不算累，我早上醒了，他们还没醒的时候可以尽情地玩手机，下午小朋友睡了就又到我的休息时间了。每天的卫生也不多，就洗碗拖地，衣服是放洗衣机里洗。他们家是2室1厅，我住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屋，我是不用带小宝宝睡觉的。总体来说，这家雇主其实挺好的，他们家属于普通家庭，所以待遇一般，每个月固定工资是4500元。但我的工作也没有压力，不像别人工作时间连看手机都不行。小朋友的妈妈甚至跟我说，她带孩子的时候我可以玩手机，而且吃喝都在雇主家，也能攒下一些钱。我有跟一些同样做住家保姆的网友联系，在广州这样一份工作月工资通常会比我多上2000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很辛苦。有些雇主还不一定会按时发工资，保姆主动提出来的话，总会有一种向爸爸妈妈要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没有遇到特别差劲的雇主。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份工作？我大学读的是学前教育，大四那年我已经有4个月的幼儿园实习经历了，但我没想着一定要去幼儿园当老师。学校的工作休息时间是相对多一些，但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和领导及老员工的相处上会有些不融洽。比如做一些团体任务时，我们每一步都要询问意见，那些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地方完全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来，尽是在做一些重复的无用功。有时教职工需要参加一些比赛，老员工就让我们年轻人先上，包括那些需要用到手机电脑来处理的问题，他们会以自己视力不好，年轻人速度快来推脱。而到了升职领奖的时候，却没有我们年轻人的份儿。这种同事关系让我觉得很累，所以就想多接触一下其他行业，看看什么样的工作更适合自己。我身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多选择了当老师，要么在教育培训机构，要么是幼儿园。我也更倾向于考编制，但像我们这种专业出来的学生去考教师

编和公务员并不占优势，竞争都挺大的。毕业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工作单位的考试，像什么乡村振兴管理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有积极去考，结果都不理想。成绩最好的一次考上了广西南宁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教师编，但我并不满意那个地方。有句话叫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因为离家比较远，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就放弃了入职。当然工资低也是放弃的原因之一，扣完五险一金每个月到手大概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可能还得父母倒贴给我生活费。反倒是像住家保姆这样的工作，有经验之后是比较高薪的，我做的还是短期，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就很方便。目前我的打算是先通过住家保姆的工作缓解手头的经济压力，等来年再接着考家里的编制试试。我家的县城发展的要好一些，工资应该比之前考上的教师岗高一点。

0: 做保姆这一行，要能接受外界的偏见，才能长久干下去。我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对年轻人做保姆工作是有一定歧视的，就觉得你大学都读出来了，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去读大学，不也能做这份工作吗？反正语气不是太好。我身边还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工作，他们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保姆，但我自己感觉还好，并不在意那些话，一直秉持着你不去我去了，我就有钱你没钱的心态。实际上做这样的工作，我爸妈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在家待久了，他们看我也不顺眼，不过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还说离家近一点，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出来工作肯定是冲着高工资去的，就直接去了广州。父母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当个老师，做一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我就跟他们说，住家保姆跟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带孩子，就是一个过渡，之后还是会回去考编的。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存款余额，他们也就接受了。而且现在的雇主不需要我早起，工资又多，这么一比较，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其实还可以换个思路想，假如你在家帮亲戚带小孩，一分钱都没得拿，但帮别人带小孩可以赚到不少钱，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蓉蓉继续讲述她做住家保姆的经历。

我现在有四个月的住家经历，遇到了两个雇主，都是短期工作。有一家是很有钱的那种家庭，住在广州的富人区，房子是大平层。他们家原先有保姆，但阿姨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才需要一个临时工。他们家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就忙那几天，但原本的阿姨是非常辛苦的，家里每天都要擦一遍，处处细节要到位。如果长期做，我可能干不来这么细致的工作。关于这个雇主，我觉得可以用挑剔来形容。他们家不像别人家那么随意，是很讲究的。拿餐具来说，无论煮饭煮菜，哪怕是洗碗，小孩跟大人的餐具都是要分开来处理。家里的卫生他们也很重视，小孩的玩具每天都要擦一遍，爬垫也要擦，地板的卫生每天都要搞，然后每个人出门进门都要用洗手液。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就连油盐酱醋也有小孩子专用的一套，大人做饭用的另外一套。喝水也一样，大人喝桶装水，小孩用的是十几块钱1000毫升的那种瓶装水。单论工作量其实不算太大，但是要记的东西非常多，冰箱里每个东西摆什么位置都是有要求的。家里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我记得一共有10块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一块，擦厨房的有3-4块。我上班的那个星期，天天早上8点起床给小朋友蒸鸡蛋。他们家的宝宝1岁半了，需要做一些荤素搭配的宝宝辅食，大人的饭不用做，都是去外面吃。雇主每天出去吃午饭晚饭时还会带着我。给他们服务那几天，我差不多把广州市有名的私厨菜全吃过了，鹅肝、烤乳猪，每个菜都非常精细，都是我之前没有吃过甚至没有见过的，量只有一点点，他们每个菜都只吃几口。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吃山珍海味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家雇主很大方，他们多付了我蛮多工资，还送了一些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口红、衣服全都带着吊牌，没拆封过。我属于有吃有喝有玩，还有东西拿，绝对的满载而归。做住家保姆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刚好我遇到的这两家雇主人都很好，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距也不是很大，算是聊得来的哥哥姐姐。我们平时会带着小朋友逛街，逛完了还一起买东西做头发，雇主请客，然后再回家带孩子。我们属于轮流上岗，他们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没有那么累，一天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根据我的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做保姆，工资高低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孩子年龄太小或太大，工资都比较高。因为年纪小的照顾起来比较辛苦，冲奶瓶换尿布要不停的工作，年纪大一些的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辅导孩子功课，如果擅长英语口语还能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话，工资会再更高一些。像我带的两个孩子都是一岁半两岁的样子，基本上吃大人饭了，大人吃什么小朋友就吃什么，冲奶也不是很频繁，一天也就三次。虽然他们还不能跑步，但可以走路了，工资就不是很高。其实照顾孩子也没那么麻烦，我现在雇主的女儿正处在易爆炸的阶段，会无缘无故哭喊。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尤其来大姨妈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烦躁，觉得这个孩子是一刻也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摸清楚他的脾气就很好哄，小孩子长到这个年纪是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就会疯狂哭闹。我只要通过观察他的表情来判断该如何应对，比如吃药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要吃药，他会立马跑掉，怎么都抓不住。

慢慢的，我摸索出给他吃药的最好方式。先看说明书，了解这个药大概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放到水里搅一搅，他就喝光了。味道比较重的颗粒，就放到奶粉里一起搅拌。如果是小药丸，那就磨成粉，撒到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上面，或者拌到米饭里，量少一点分几次给，他看不到就全吃光了。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接触到的是年纪更大些的孩子，大概3到6岁，现在接触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摸索出不少带小孩的经验。所以我想，如果以后不做住家保姆，去月子中心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没有做月嫂的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的，只会要年纪大些的阿姨。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经验，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学生便宜，精力又旺盛，还能陪孩子玩，素质也好一点。最近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想尝试住家保姆的工作。有些本科生会发来私信，让我传授一些经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刚上户一两天就走了。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刚上户时，确实多多少少会和雇主产生一些矛盾。雇主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你做的工作却很少。大学生会觉得，事先了解到的和上户后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应付不来雇主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工作氛围。其实上户的前两三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两三天，很容易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合作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家里缺钱的人才能忍受得了长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很缺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干，又或者是一时经济紧张，大多数人会中途走掉。目前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我打算做到寒假结束，之后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再准备5月份的考试。因为工作的时候书是看不进去的。至于考试，我不会只盯着某一个岗位，还是要多参加几场，以防万一嘛。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

0: 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0: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

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物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2: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

0: 过去看看吧。
1: 奶奶，您怎么了？
2: 别痛呀。
3: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1: 奶奶，走慢点。
3: 奶奶，您小心点儿。
4: 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6: 妈妈，我来帮你。
5: 爸爸，你回来了。
7: 哎，宝贝，真乖。
5: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7: 好。
5: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8: 将今，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

0: 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朝鲜上，朝鲜，朝鲜，朝鲜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

0: 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你看，在银色的月光下，总会感受到宁静、静谧、安逸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多时候哈，
1: 北京时间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

0: 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0: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

0: 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这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

0: 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 墨西哥游客

0: 劳拉利兹说，
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0: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7: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9: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14: 爱人在容我数日， 眼见得

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

妻仨来出门，先妻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学

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娇郎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娇郎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娇郎他策马疾驰。刘兰芝北

起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是不移。刘

小重心策马扬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单。

一中的女郎织，她自从送走了胶囊回到了屋里，可怜她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

去，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冷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身反造成死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殷勤之妻，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失忆。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听着让人特别的伤感。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一换心情，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两位前辈合说的一段《高人一头的人》，对应的呢是我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咱们请上这老二位。
4: 啊，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5: 哎，
4: 您看那个相声啊，就是、
5: 你是不是老刘同志
4: 啊？
5: 啊？哦，
4: 你不是老郭吗？
5: 认出来了，
4: 是我呀。哎呀，怎么老没见呢？你这是打哪儿来啊？
5: 我这是由上海来嘛。
4: 哦，
5: 哎呀，咱们可有十多年没见了，老没在一块合作说相声了，
4: 感情，足有十三四年了，
5: 你看看，
4: 嗯，
5: 日子过得很快。
4: 是啊，
5: 哎，这回我来北京了，无论如何咱们得找个机会合作合作呀。
4: 那当然了，
5: 啊，
4: 一定要合作合作。
5: 哎，
4: 对，
5: 咱们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呀。
4: 是啊，老在一块儿听相声，一块儿说相声，对不对？
5: 虽然咱们都是业余爱好啊，
4: 嗯，
5: 可是那时候全学校的人谁不知道咱们俩人呢？
4: 嗯，这十几年没见呐，
5: 嗯，
4: 虽然你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几千里，可是每逢一听相声时候，我就想你，特别逢节过年说相声时候，我更想你。
5: 哼。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话，我也要说这个，
4: 是不是？
5: 因为我想你嘛。
4: 嗯，
5: 你是真想我是假想我？
4: 你看这人
5: 啊，
4: 这叫什么话呀？当然是真想你啊。
5: 哦，
4: 嗯，
5: 其实也用不着想我。
4: 嗯啊，
5: 虽然咱们远隔好。

0: 几千里，
1: 嗯，
0: 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我相信你准常听到过我的声音呢。
1: 怎么呢？
0: 上海电台经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吧？啊？
1: 哦，对对对对，听到过，听到过。
0: 往后你再想我的说话啊，
1: 嗯，
0: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吗？
1: 哦，听听广播。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虽然说咱们远隔好几千里，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1: 嗯，
0: 可是我还相信呢，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1: 怎么呢？
0: 他有些刊物约我在业余时候给他们写相声啊，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我的相声创作，你不能没见到过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见到过，见到过。
0: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1: 嗯，
0: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再翻翻我的作品。
1: 嗯，哎，怎么样？
0: 哎，
1: 什么怎么样啊？
0: 我问你，对于我跟刊物上发表的那些相声
1: 啊，
0: 你的印象怎么样？
1: 哦，印象啊？
0: 哎，
1: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0: 老朋友，
1: 老朋友是啊，
0: 用不着客气。
1: 嗯，
0: 是这样吗？
1: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0: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
1: 啊？不成，提不出来。
0: 多少提两句。
1: 没有怎么提呀？
0: 一丁点儿，
1: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0: 好。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1: 嗯，哎呀，缺点呐，
0: 嗯，
1: 还能说一点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
0: 老刘，
1: 哎，
0: 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1: 是啊，这不是提吗？
0: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1: 啊，
0: 嗯，
1: 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呐。优点有，
0: 有多少提两句嘛？
1: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0: 哦，都是什么呀？
1: 就你写这些个段子呀，
0: 嗯，
1: 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0: 嗯，不够，
1: 不够，过奖，
0: 过奖了。
1: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0: 哪里哪里。
1: 喜剧专家
0: 啊？怎么句话？
1: 喜剧专家呀？
0: 不敢，呵呵，不敢，不敢。
1: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0: 什么？
1: 我说你呀，是一位幽默大师。
0: 嗯，再说一遍，
1: 幽默大师。
0: 老刘，
1: 哎，
0: 老朋友了。
1: 是啊，
0: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1: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呢？
0: 哎呀，哎呀，客气了，太客气了。
1: 行了行了，
0: 嗯，
1: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0: 啊。哦，不然不然不然。 我一定向你学习。
1: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0: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1: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0: 怎么意思？
1: 拜你为师。
0: 嗯，可以。
1: 可以。他失手了。
0: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1: 我呀，
0: 啊，
1: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0: 这就对了嘛。
1: 放心吧，放心吧，
0: 这就对了。
1: 嗯，
0: 老刘啊，
1: 嗯，
0: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1: 我呀，
0: 啊，
1: 嗨，
0: 嗯、啊，
1: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0: 怪难为你的。
1: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0: 哪有时间呢？
1: 是啊，
0: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这几年我算是
1: 写了多少？
0: 十六七个段子。
1: 嗯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0: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哎，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1: 嗨
0: 啊，
1: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0: 那就不简单嘛。
1: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0: 那还值得一提呀、啊、
1: 嗯，
0: 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1: 是啊，
0: 可也不算厚。
1: 哦，
0: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1: 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0: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1: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0: 薄啊，
1: 还薄呢，
0: 比水火薄多了。
1: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0: 啊，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1: 嗯。
0: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1: 销路啊？
0: 啊，
1: 不怎么样。
0: 嗯，
1: 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0: 哦，是是是。
1: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0: 不算好
1: 啊，
0: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1: 嗯、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0: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1: 可以。
0: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1: 得奖啊？
0: 啊，
1: 嗨，
0: 嗯，
1: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0: 哦，不简单。
1: 哎，就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0: 还是这么回事。
1: 嗯嗯，
0: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1: 哦，
0: 领导上看着不错，
1: 是
0: 非要给个1等奖。
1: 嗯，
0: 我哪能要啊？都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1: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0: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1: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0: 老刘啊，
1: 哎，
0: 你呀、啊、可得给我道喜呀、
1: 啊！啊，什么事啊？
0: 我都结婚了。
1: 嗯、是啊，
0: 啊，
1: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啊？
0: 怎么呢？
1: 我也结婚了。
0: 哦，这说咱俩人是
1: 同喜
0: 同喜。
1: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0: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1: 我呀，
0: 啊，
1: 10年前结的婚。
0: 哦，是是是。
1: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0: 我11年前结的婚。
1: 嘿， 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0: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我爱人今年39。
0: 39。
1: 你爱人今年
0: 28。
1: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0: 哎，28。
1: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0: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1: 我爱人呢？
0: 啊，
1: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0: 哦，是。
1: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0: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1: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0: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1: 哎，高不到哪儿去。
0: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1: 他是小学教员。
0: 嗯，
1: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0: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1: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0: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1: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0: 嗯，
1: 我爱人是圆乎脸儿。
0: 哦，
1: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0: 我爱人是鸭蛋脸。
1: 哎，漂亮，漂亮，漂亮。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0: 按说
1: 说要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0: 又来了。
1: 行了，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0: 话不能这么说嘛。
1: 啊，
0: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1: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0: 就是
1: 了。
0: 对，
1: 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比高吗？明白了，核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0: 老刘啊，
1: 哎，
0: 你还得给我道喜。
1: 又什么事情啊？
0: 我都有一上3年级的男孩了。
1: 哎呦，是啊。
0: 啊，
1: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0: 为什么？
1: 我也有一个上3年级的男孩了。
0: 啊，这说咱们是
1: 同喜
0: 同喜。
1: 又来劲儿了。哟，
0: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1: 我们那孩子
0: 啊，有多高了？
1: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0: 哦，那么样。
1: 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0: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1: 嘿，整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0: 较真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
1: 平均年考81分。
0: 哦，是是是。
1: 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0: 不好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年考85分。
1: 哎，比我们那孩子多4分。这一说，你们孩子成绩比我们孩子成绩可就高多了。
0: 小侄说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1: 啊。
0: 你们这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1: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3道。3道。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0: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5道。
1: 啊，
0: 5道。
1: 有带5道的吗？
0: 他先是2道，后来3道，那不是5道吗？
1: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0: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们那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1: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打架呀。
0: 啊，
1: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8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0: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4场架。
1: 哎，少打4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0: 小珍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0: 你住几间房啊？
1: 两间。
0: 啊，我住三间呢。
1: 嗯，够够够。
0: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1: 平房。
0: 哦，我住的是楼房。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哎，你那房子的光线怎么样？
1: 光线呐？
0: 啊，
1: 背阴儿。
0: 我住那房子是
1: 朝阳，我就知道。

0: 您
1: 那表十点呢？
0: 也九点，我这个。
1: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0: 你那表是多少钻呢？
1: 我这个
0: 啊，
1: 17钻
0: 啊，我这个是21钻，
1: 高高。
0: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1: 钢壳
0: 啊，我这全钢。
1: 我这个，
0: 你那表敢完地摔吗？
1: 哎，我不敢。
0: 我这表敢完地摔？
1: 这
0: 就信不信？
1: 行
0: 啊，
1: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
0: 嗯。
1: 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
0: 啊，
1: 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0: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1: 哎、对，还得打我这头来。
0: 对，
1: 啊，哎呀，别提了，老郭。
0: 嗯，
1: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1: 我有神经衰弱。
0: 对呀、啊、我有衰弱神经啊。
1: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0: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1: 我一失眠3天3夜睡不着觉，
0: 我一失眠7天7宿合不上眼。
1: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啊！
0: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1: 前年呐，我晕过去5分钟；
0: 去年呐，我死过去30分钟。
1: 很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0: 嗯，
1: 老郭呀，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啊，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0: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1: 是啊，
0: 去年呢，
1: 嗯，
0: 我打了场摆子。
1: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
0: 嗯，
1: 2天发一次啊。
0: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1天犯一回呀、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发起一回我就得3钟头啊，
0: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1: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度；
0: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度。
1: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0: 60多度了。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0: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1: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1年才好啊。
0: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1: 好了，
0: 又转伤寒了、
1: 哎、比不了。好吗？药子转伤寒了，嘿，
0: 哎呀，
1: 嗯，老郭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0: 哦，
1: 说我这病不好治。
0: 嗯，
1: 我是病入膏肓。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1: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0: 我2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1: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0: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8-9回呀、
1: 啊。啊，
0: 2层的，
1: 2层，他是要死快了，是2层台阶歇8-9回呀、啊。医生最近告诉我，
0: 嗯，
1: 让我得好好注意。
0: 哦，
1: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0: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了。

0: 哎呀，
1: 怎么意思？
0: 哎呦，
1: 怎么回事？
0: 不好，
1: 嗯，
0: 我叫这头发晕
1: 哦，
0: 眼发灰
1: 啊，
0: 哎呀，手足冰凉，四肢麻木
1: 啊，
0: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哎呀，不好，
1: 怎么样？
0: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啊，
0: 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1: 啊！
0: 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1: 哎，
0: 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1: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0: 哎，
2: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我们的欢乐之约，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30号，全区国家机关专项工作报告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实事项目落实、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等重点工作，听取和讨论专项工作情况，并开展满意度测评，为提速冲刺三季度、决胜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凝聚力量。9时许，报告会开幕。会议听取了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和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校情况报告，书面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以及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报告。随后，与会区人大代表开展分组讨论，围绕全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对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校、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杨永芳宣布测评结果均为满意。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上半年全区国家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安排，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奋斗目标，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下半年全区国家机关要紧扣落实市委6届历次全会精神和区委工作安排，锚定目标不动摇，咬紧牙关不松劲，全力以赴不懈怠，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命在肩的责任感，奋力跑出新速度，干出新业绩，拼出新气象，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唐大军强调，要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举全区之力推进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夯实工业基本盘，促进服务业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投资放量，强化创新赋能，统筹安全与发展，打好防灾减灾人民战争。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江津实践取得新成效，建好基层民主单元，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持续推进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要推动纪法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实现新提升，紧盯重点领域查办案件，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司法监督、司法服务保障，护航实体经济发展，加强民生领域审判检查，提升人民群众司法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贯到底，紧扣区委中心工作协同发力，站稳以人民